0: 面馆内，也要让更多人了解红色历史，传承新四军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ICU 病房外面还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家人以及朋友还在等着我。我觉得我不能就此就在这里放弃。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
3: 机器人将开始制造机器人，初期进展会非常缓慢，之后便会呈爆发式的增长。从现在开始的10年后，将会有超过10亿台人形机器人。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5: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最近呢，我们江苏的天气是以阴天为主，阳光时隐时现，有的时候呢飘点阵雨，但是体感是挺凉快的。江苏省气象台昨天傍晚发布了海区大风黄色预警，说受到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外围影响。
1: P 锥它是去捡那个小木钉，说是木钉，但其实也就是一个圆柱体，然后也是比较粗的，手是握不住，然后那边老师一点来耐心的去就帮我康复，后面是慢慢能握住，从一个粗的一个小木棒，然后再到细的，然后自己也是买了一套康复的一个木钉里训练的一个装置，每天在病房里面去练，每天每时每刻都把练吧。
6: 日复一日的训练，手指终于有了些力气。郭子健开始尝试握笔，先是在淘宝上搜罗各种加粗的勾线笔，后来换成靠重力可以直接出墨的职业笔，再缠上防滑套，一笔一笔的写。能握笔之后，书写速度又成了新难题。最初1个小时只能写300-400字，他就反复计时，反复练习，到研究生复试时已经能1小时写800多字。而考研路上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涂答题卡，由于手部无力，他没法像常人一样快速填涂。郭子健妈妈
7: 一开始的时间他都是
5: 跳168张，9月10号镇江还将启动首批人才租房票的发放工作。扬州兴园曾经是清末明初盐商周易福的私家园林，1981年开始作为汶河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场所使用。最近扬州市广陵区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的兴园旧址经过改造更新之后正式亮相，曾经的盐商私家园林现在变身酒店，为游客提供沉浸式在地文化旅居体验，标志着广陵古城文商旅融合发展再添重量级的新地标。南京高淳区介绍，该区20多万亩的固城湖螃蟹已经进入了第5次脱壳的阶段，而且呢全面育肥冲刺，预计本月中旬就可以陆续上市，比往年提早半个月左右。今年天气适宜，利于螃蟹生长，固城湖的螃蟹丰产基本成为定局。我们再来看阳澄湖大闸蟹的消息。据记者了解，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就要上岸了。据蟹农介绍，目前大多数的阳澄湖大闸蟹处在第4次的蜕壳末期。

0: 求职者精准投递，企业呢也能够收到匹配的简历，双向选择的效率大大提升。当然这点要非常的清醒，就是文本目前属于参考指引，落地需要配套监督，人社部门需要常态化的巡查，畅通投诉渠道，对拒不整改者形成约束。更多汪林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上都有呈现，您可以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搜索汪林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
2: 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3: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0: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昨天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昨天，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了例行发布会，会上，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提到，今年8月1号，湖南长沙一起高层住宅发生火灾，造成1家4口人死亡、2人重伤的惨剧。经调查，火灾是正在充电的手机锂电池热失控引燃船上织物造成的。户主晚上将防盗门3号全都结束。辅酶 Q10 到底管不管用，关键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跟没吃一个样。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的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2大作用，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就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免疫力差的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挺合适的。原价198块钱一瓶，现在双节福利，10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是49元，零头都不到，可以拿到足足1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4: 正在筹备员工福利、客户答谢礼的听众，燕窝流心月饼礼盒，不管是发给员工还是送给合作客户，都是体面拿得出手。燕窝入料，流心绵密，今天团购价格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单盒才50元。400-710-1900，节前礼盒备货有限，欢迎来电咨询。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5: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

0: 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接下来是早高峰的听世界，在此之前呢，给大家还是要介绍一下好视力最近的一波惊喜活动，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够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然后呢想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符合以上条件都可以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够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眼睛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看东西不清楚，还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有精神，就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视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四川多地有震感。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早上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第3次登陆我国。漳州、漳浦、东山等地昨天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等昨天停航。昨天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的正在装修的椰香园餐厅发生火灾，经3轮扑救，明火已经扑灭，火灾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火灾原因还在调查当中。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证实，中国已经全额缴纳2026年的联合国会费。
0: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心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心意，早点来。
2: 今天我
3: 400-710-1909400-710-1909，确实33块钱的试喝活动本身可以拿回家一瓶红酒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而且呢还是来自于智利进口的纯葡萄酿造的。活动受到质疑与关注，我们全部都觉得在情理之中，但是也请您相信，给自己一个机会亲自的检验一下，抓紧下单，就是不用扫码，价格568块钱一瓶，3000多一箱，直接是199一箱，6瓶，单瓶只要33，现货现发，速度行动，400-710-1909400-710-1909。
1: 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9月4号，今天是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0: 政风热线，天气。
5: 关注天气，今天我省淮河以南东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温度是18到31度。我们继续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最

0: 低22度，最高29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568888。你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最近两天，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持续关注了在镇江丹徒居荣交界处有村民反映土地被倾到泥浆的诉求。镇江市对此高度重视，由市政府牵头成立了居荣、丹徒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城管、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调查组，正在对此事进行彻查。关于此事的调查结果及后续处置方案，我们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此刻呢，来面对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常州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我们此刻和王先生是做视频连线。
1: 是这样的，我呢的家属在2025年的3月27号下午1点多钟发生了汽车碰撞电动车的事故。
0: 那您家属是骑电动车吗？
1: 对，我家属骑的电动车。然后呢，就是事故发生了以后呢，就是有交警队处理。处理了以后呢，就是打电话，就是120，把我的家属和另外一个伤者两个人，就是送到当地的乡镇医院去了。去了以后呢，后面的一个伤者呢，从外表上面看出来很严重，他的肩膀和这个肋骨就是撞断了。然后呢，他们的家属呢也到场，到场呢他是立马就是转到常州医院去了。我们当时的时候呢，
0: 对，您重点说说您家属的情况。
1: 我家属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当时的时候腿长得就是肿长得很厉害。
0: 什么很厉害？
1: 就是腿，大腿。
0: 腿部肿胀很厉害，对吗？
1: 对，肿胀很。然后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没有。就是到常州，就是到常州大医院去，就在乡镇医院，就是拍片，就是看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就到了这个住房，就是住院治疗呢，10天就出院。
0: 那我想问一下啊，王先生，就是您这个家属，您刚刚讲了是在3月27号下午1点多钟，他骑电动车是和一辆汽车相撞，对不对？
1: 对，
0: 好，您现在这个家属健康情况怎么样？
1: 经过1年多的治疗吧，现在就基本上是恢复了。
0: 就是说，目前我们没有。
1: 然后呢，就是说，要不这样吧，就是医院啊，就是口头，就是建议我们啊，就到常州医院去看，是吧？然后呢，
0: 去了吗？
1: 就是我们到常州医院去了。
0: 去了怎么说呢？怎么诊断的？
1: 是这样的。去了，就是我们要跟他要片子，就是那个拍的片嘛，要片子。乡镇医院的那个医务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说，片子现在没有，都我在网上可以查到的。我们也不懂，我们以为就是到常州大医院去，那个调片子嘛。
0: 王先生，我们换一种交流的方式好不好？我觉得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核心，我来问你来回答好吗？你听我的问题，那就是这么长时间在乡镇医院其实都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里，但是你家属的确是不舒服的，很疼痛，对不对？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也去了常州大医院，去了哪家医院？
1: 第二人民医院。
0: 就是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对不对？
1: 第二人民医院，对。
0: 好，你告诉我，我来问你来回答，什么时候去的？什么时候去的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 是七月二十五号。
0: 是今年吗？
1: 不，那个2025年的。
0: 是去年的7月25号，对不对？
1: 对，这个事故就是去年的，对。
0: 好，那你告诉我，你在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有没有诊？

0: 断出结果？
1: 有，
0: 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
1: 我的孩子呢，就是跟这个医生说，他说
0: 你告诉我诊断结果是什么好吗？我们说重点好不好？
1: 对呀、啊，这个就是重点了我。然后呢，就是那个，就是我的女儿，就把这个小，就是我们乡镇医院拍的核磁共振二维码。然后呢，就扔掉了啊！怎么？
0: 好，王先生啊，你不要跟我讲细节了，好不好？因为大家伙儿听了都挺帮你着急的，我们要快一点帮你来处理事情，推进问题解决。你就告诉我你在常州市第二医院最终的诊断结果是什么？
1: 就是筋膜断掉，就是肩膀右手的肩膀的那个断掉了，就是筋膜断掉了。
0: 就是这叫什么？就叫右手肩膀吗？
1: 对对。
0: 右手肩膀是吗？
1: 对 对，
0: 筋膜断了是吗？
1: 对，断掉了。
0: 筋膜断了，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去诊治呢？
1: 然后呢，就是到7月27号，就是开刀治疗。
0: 7月27号开刀治疗了，对吧？也是去年的事情。
1: 对。
0: 好，那现在治疗之后效果怎么样？
1: 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后遗症。
0: 好，就是那你告诉我，我已经搞清楚了。3月27号，出的交通事故，对吧？然后在乡镇医院，然后在去年的7月25号到第二人民医院，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已经给了诊断的结果，是第二人民医院。
2: 对的。有种，你稍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0: 好，您看一下，我们此刻正在连线的是生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 首诊是在常州市新北区孟河中医医院。首诊的诊断。出院诊断明确的，很明确的是什么？它是左侧第十一类肋骨骨折，头皮血肿，左侧脑震荡，全身多处软组织伤，左膝半月板损伤，左膝前交叉韧带损伤，左膝内侧副韧带断裂，这个是它的出院诊断。然后住院经过里面也提到了2025年4月1日左膝关节磁共振。磁共振的提示是什么呢？左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后脚损伤，外侧半月板前后脚损伤，左膝髌上囊关节腔内积液，左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啊，退行性改变，对吧？左胫骨平台少许骨髓水肿。
0: 那裴先生啊，我觉得你把这个诊断告诉我，我觉得你比这个老先生讲的还是很清楚的啊，就是明确的诊断。
2: 因为他这个所有的明确的诊断均没有提及右侧肩袖损伤这个点，那我们认为，肩袖损伤，他的受伤，哪怕你当天不疼，你过两天你也会疼。当时他不是没有住院，他是住院的。那住院期间，你完全可以跟医生说，我这边肩部疼痛。那医生肯定会针对肩部去做一些检查。
0: 裴先生，
2: 后来右侧我们没有见到。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您啊，他后来不是又去了常州第二人民医院嘛？检测出这个右手的这个肩膀筋膜还是有问题的呀。
2: 第二人民医院是到什么时候了？是
0: 在2025年7月25号。
2: 是的呀，那事故发生在3月份呀。
0: 就是你们并不认为他。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诊断，你们认的是第一次在乡镇医院的诊断是吗？
2: 我们认为事故没有连，这个就诊是没有连续性的呀，因为那我怎么判断呢？因为你第一次住院，你所有的就诊记录全都是左边，然后突然之间你到7月份变成右边了。
0: 也就是说在乡镇医院显示全是左边，对吧？
2: 对。
0: 到了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它就变成了右边。
2: 是的。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啊，他这个有的时候伤情，他有的时候发现的早和晚，而且他在乡镇医院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就真正
2: 肩袖损伤判断他的点是冈上肌腱撕裂。你作为一个冈上肌腱撕裂的人来说，能有4个月的时间吗？
0: 您的认为他如果是这个诊断，我觉得要问一下医生。
2: 而且最起码你有冈上肌腱撕裂，你疼痛你可以忍，你忍1个星期，你忍2个星期，你忍到中间一段时间，就诊记录是空白的，没有。
0: 所以你认为从3月份到7月份这个周期太长，你们并不能够去认7月25号这样的诊断。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吴国豪律师的法理分析啊。保险公司作为金融服务机构，应该依法履行理赔的义务，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是大家对于理赔是有争议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期待保险公司能够更主动一点，厘清争议的焦点。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客观的事实啊。就刚刚吴律师也讲了，如果保险公司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必然的关联，不是交通事故直接引发后续的伤情，那我觉得保险公司也是有举证的责任的，应该更主动的跟当事人说清楚，这样才能够守住行业服务的初心。如果说这个事情涉嫌到侵害的群众利益，那么监管部门也应该去主动的监管，尽快的解决争议。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1: 与你下载苏州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一次去领取申请表，填写后由代办人携带表单、代办人身份证以及参保人员的身份证、银行卡至医保经办机构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0: 嗯，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苏州市吴中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胡金星的现场回答，我们和他的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此刻呢继续关注南通市一位网友的留言，他想了解一下营业执照的正本和副本在哪里领取，哪里可以领取纸质版的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啊？这个问题可以在网上办吗？好，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三级主任科员沈文。好，
3: 你好。
0: 你好，沈科员。
3: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的话办理营业执照的话，按照不同的市场主体类型然后分区域办理，然后有限公司跟有限合伙企业呢，为了方便企业，我们在开发区红星路9号人达大厦有全流程的办理业务，从立项到规划、施工许可、营业执照都可以在这里办理。个体户还有个人独资企业、农村合作社呢，为了方便群众，我们在各个街道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属分局都有窗口办理营业执照。线上办理呢，我们是在江苏政务服务网有网上办理的途径，可以办理各类型的企业营业执照。企业在网上办理的时候呢，可以自主选择到窗口领取，也可以选择进行营业执照的邮寄。
0: 应该说还是很方便的，线上线下都可以，对吧？
3: 对。
0: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南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沈文的现场解答。好的，各位，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的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要
4: 编制的市区道路快速化改造和建设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拟由市交通控股集团作为项目建设主体，2024年开工建设。
5: 计划是就客户封底这种，还是高价这种形式的，后来都不行了，就是资金问题解决不了。
6: 现在这一块路面维修或者是路面翻新，那就只能靠区里面了。
5: 对，那林区肯定想做一些路面改造的吧，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实施，我们这个掌握的不是太清楚了。
4: 记者从连云区住建局交通运输科了解到，2024年区划调整前，大港西路属于经济技术开发区。调整后，大港西路北侧的养护和产权移交至连云区，路南侧仍归开发区管理。如今客货分流改造遥遥无期，那整体路面改造又能否实现呢？
7: 他没有把它修复好移交给我们，他就是现状移交。当时已经那个破损较为严重了，就是关于那小坑草的，我们也主动和市开发区联系了，目前已经正在处理了，就是小修小补。这肯定是不治本的哈，什么是治标？大修的事情，我们前期已经委托设计单位正在做方案，可能涉及到工程投入大概将近6000万，并且这条路的产权分为我连云区和开发区，方案已经做完了，我们在多方筹措资金。
8: 估计它只能就是缝缝补补，它这个大的建设是由管委会领导层面定的，也不是住建局能决定的。
9: 针对目前道路存在的问题，连云港经济技术。

0: 开发区管委会表示，将迅速修复破损，并从长远角度解决问题。
1: 从长远看呢，还有两件事要做，一个呢就是这个对区域内的路网和道路的这个改造提升做一个统筹的谋划。刚刚我们市交通局的领导已经说了，这个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另外一个呢，就是经过路网的改造提升和这个道路的谋划以后呢，把一些大货车做一些分流。我预计的话，应该这个在一年半左右
2: 推进开始。
1: 目前我们实际上前期工作呢一直也在做了，但是呢实质性的开始呢，我们今年年底之前应该就能实质性的开始。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们想大约一年半左右我们能初步解决这个问题。
3: 就是处理方案刚才都讲得很明白了啊，分两步啊，一个是眼前面啊，用两个月的时间先把路面维修好，要解决好安全隐患。再一个呢，就是要把握这个 G30 啊改扩建的机会啊，从根本上来推动路网的分流跟道路的大修。
4: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政风热线市长上线连云港全媒体直播的重点内容。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星光湖路沿线分布着三个住宅小区，小区自2014年陆续交付入住，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然而片区周边一直都未开通公交线路，成为困扰辖区居民出行的老大难问题。
5: 连云港市海州区瀛洲梧桐里樱花小区和农民家园这三个小区共约500户1700人，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出行依赖公共交通。以瀛洲梧桐里小区为例，小区距离周边最近的公交站点达1.5公里，导航显示步行需20多分钟。
6: 26分钟，就是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呢，26分钟就完成不了了。
5: 居民区公交配套缺失，在英才路上玉林中学、玉林小学两所学校周边也无公交覆盖，师生通勤出行不便。与此同时，今年8月投入使用的星光湖1号广场商业综合体坐落于片区淮安路沿线，同样没有配套公交线路。
7: 整个项目呢，可以带动附近大概1000多个就业岗位，总建筑面积呢有33000平方。因为我们整个项目的就业人员可能是来自周边的农村，或者是离浦南比较近的这种市区这一块、市北这一块，所以呢需要政府呢等于说是把交通这一块能跟上去。
5: 记者从浦南镇樱花社区了解到，社区占地面积2.88平方公里，目前仅建成投用4个公交站台，公交覆盖密度严重不足。多年来，社区持续收到居民关于增设公交线路、完善公交配套的诉求。浦南镇政府也多次对接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问题
0: 形状恶化或引发事故。
4: 所以说在这我们要特别提醒啊，这个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也要给交警同志点个赞。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演唱会市场。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一票难求成了不少歌迷的烦心事儿。一些不法分子就瞄准了粉丝的抢票焦虑，动起了歪脑筋。近日，徐州铁路运输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因为虚构内部关系代购演唱会门票实施的诈骗案。一男子打造靠谱的票代人设，诈骗了150多万元，被判11年6个月有期徒刑。
8: 近年以来，徐州铁路警方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一名叫钟某的健身教练以能代购演唱会门票为名收取大额票款后失联。经查，钟某长期在朋友圈营造自己有特殊购票渠道的假象，依靠粉丝互相介绍，不断扩张自己的客户群体。固定证据后，警方将钟某抓获。据了解，为骗取钱财，在前期，钟某甚至不惜高价贴钱买票。如果抢不到，他还会主动退还票款，并补偿高铁退票费等额外费用，来营造靠谱人设。最终找他买票的人越来越多。经法院审理查明，2023年起，被告人钟某先后骗取被害人30人，涉案金额150万余元。
9: 这个被告人呢，正是利用了粉丝这种狂热的心理，编造谎言，炮制这么一个机会。
8: 案发前，钟某退还了近20万元，但仍有130余万元无法归还，自身也没有退赔能力。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钟某

0: 你看，我们这个，当时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我们的董事长张方张总，他最初呢是做这个东南亚水果这个热带贸易的，疫情期间呢就看到了咱们这个热带水果啊这个深加工的这个市场前景，所以说就和他的家乡呢，他也一直有个回家乡这个创业的梦，所以说就把他的家乡正好是徐州，就落户徐州了。
1: 那么这是一个家乡情结啊，是要把这样一个榴莲的加工企业放在家乡。那除此之外啊，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地域的因素呢？它的运费啊，各方面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呢？
0: 应该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实际一说徐州啊，大家一想到的就是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就是工程机械之类
1: 对，是
0: 的。
1: 的。
0: 但是其实徐州啊，还是这种食品啊、农加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它属于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支柱吧。就徐州现在有四大支柱产业，其中这个就食品和农副加工这个产值规模达到1000多个亿。大概有食品厂有3000多家，对吧？规模以上的有800多家，所以说我们能落户徐州啊，也考虑的徐州有这种食品工业和食品生产的这个完整的上下游的配套和这种完整的产业链，啊，就比别的地方要稍微要好一点。
1: 有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啊，就是你们做这样一个榴莲的深加工产品，首先呢，我们要从源头来看，源头的采摘榴莲，你们是这榴莲来自哪里？
0: 我们的榴莲主要，现在有这么几个采摘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泰国是我们的主要的采摘区，能占到我们现在每年榴莲消耗的60%以上。剩下40%呢，我们会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这三个地方去采取，因为每个地方的可能榴莲的品种啊和口感略微会有差异，然后在咱们在深加工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几种榴莲去搭配它的口味去，
1: 对，好，其实我们国内做榴莲加工贸易的企业也不少啊。那么你们怎么来保证你们的产品的一个是品质，第二呢就是价格优势，怎么做到呢？
0: 品质呢，就是我们在国外呢，就是在泰国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从源头，而且还有自己的果园在泰国，就是我们从泰国从采摘到加工初期的这些就是拔河，然后液氮锁鲜这一块全是我们自有工厂在把控。然后在越南和像印尼和马来西亚，我们都有合作的果园，这就相当于从源头上就解决了这些榴莲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吧，就可以把控。
1: 你们有自己的果园，在泰国的果园面积有多大呀？
0: 400多亩吧。
1: 400多亩，那边还有自己的加工厂。那你这边的加工的话，其实就是把它从树上采摘下来，立刻来进行液氮的叫锁鲜，对吧？就是那这个技术，现在在我们的水果的这个冷链运输当中用的还不少，是吗？
0: 这项技术呢，一般是在咱们食品工业里面是，比方说咱们的速冻水饺啦，什么速冻类型的和雪糕，这种冷饮类的用的，就是冰激凌类的用的比较多。在榴莲方面，也是近几年刚刚的，属于一个非常前沿的技术吧。
1: 那这个液氮锁鲜技术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好在哪里？
0: 它实际这个叫液氮，全名叫液氮冰晶的技术。我可以拿个水饺举个例子吧，可能大家会更直观的能了解到它。就是我们自己家里也会包水饺，包了水饺以后呢，也会放冰箱去冻。冻了之后呢，就是我们再拿出来煮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饺子皮干，容易开裂露馅儿。但是我们在超市了什么买的一些品牌的水饺，回家煮的时候口感还非常非常好。实际水饺呢，它就用了个液氮冰晶的技术，就是我们在冷冻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们会形成一下冰晶，就是冰的这个就冰晶吧，就是
1: 结
0: 它
1: 晶
0: 会
1: 体是
0: 刺，
1: 吧？
0: 对，结晶体，它会刺破这个我们水果啦，或者是我们这个面团里面，或者是我们馅儿里面馅料里面的一些小细胞，它就干了，变干了，就挥发变干了。就是我们液氮的这项技术呢，就是瞬间让它跳过这个零下十几到20度这么一个它形成冰晶的这个过程，直接就跳过这个过程，直接就把它就锁鲜住了，就是，水果里面的，比方说我们水分子，还有包裹。

0: 这些营养物质，它就没有刺破，它含在这个里面去。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就是解冻之后，它就像现包的饺子一样那么好吃，
0: 对对对，
1: 是吧？啊、哦，
0: 对对对，啊、哦。
1: 那么我们把这项技术应用到榴莲上面来了，
0: 对。
1: 那你们是树熟榴莲采摘下来，立刻就进行液氮锁鲜，
0: 对，直接扒壳，扒了壳以后直接就锁鲜了。
1: 嗯，在泰国那边有一个大的仓库，专门来。储存，
0: 对对对，
1: 是吧？哦，
0: 对，咱们做这项工作。
1: 那现在就是在我们的这些啊，很多国内的一些企业，他们是不是有很多家都在采用这样的技术啊？
0: 你像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热带水果要是过来的话，就是速熟的情况下，基本上都得用产，我们都有，
1: 嗯，
0: 覆盖我们，就是现在的，包括我们整个大 B 端的，还有这些食品厂的。我们生产的有原料，也有餐饮烘焙使用的各种的，就我刚才说的去核的榴莲肉，
1: 嗯，
0: 还有我们然后针对 C 端和就是直接触及这个消费者的各种榴莲的衍生产品，啊，我们呢就是想着让大家去让这个榴莲远离科技，因为之前前几年就是我们榴莲，然后我们榴莲泥了，还有这个冷链不发达的时候，大家吃到榴莲口味的东西，真的99%都是香精的。
1: 99%，你说这么夸张？
0: 对，因为榴莲它是含具有壁垒的，因为它受温锅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它含糖量比较高，它有可能在我们常温下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能就变质了，
1: 容易坏，
0: 它感觉就超标了。对，
1: 哦，
0: 所以说真正能吃到好的榴莲和原汁原味的榴莲产品啊，我们也希望在国内这个行业内我们做好表率，
1: 嗯，
0: 我们
1: 就是
0: 我们做榴莲这一块，就榴莲帮
1: 嗯。就是说我们平常可能啊，以前吃到的一些什么榴莲酥啊、榴莲千层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榴莲相关的产品很多都是用榴莲那些香精啊之类的一些东西来替代的，给你个榴莲味儿，让你觉得
0: 对
1: 好像不错，口感挺好的。哎，那么刚才你真的是把行业的内幕告诉大家了，那你们是实打实的用榴莲果肉啊来做相关的一些产品啊？那咱们的核心产品有哪些呢？
0: 我们核心产品现在我们有，像你像大的食品厂，他们就您刚才说的像榴莲酥啦，什么，榴莲班戟啦，他们包括做千层，他们需要的榴莲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龙头产品。
1: 嗯，
0: 还有像餐饮店，还有自助连锁、烘焙店使用的这种去核的榴莲果肉，
1: 嗯，
0: 就无核榴莲果肉。
1: 嗯，
0: 还有我们针对 C 端的这种榴莲的深加工产品，像榴莲千层蛋糕。榴莲班戟、榴莲可丽饼，就等等等等，大众特别喜欢的这些，还有榴莲果肉杯等等。
1: 嗯嗯，你们的合作的一些企业有哪些？
0: 合作的，你像我们有益海嘉里，这个是那个还有像锅圈什么，因为我们去年到今年前半年，一直我们发力都在大 B 端，就是大型的这种。零售，即时零食零售店，像锅圈也有，然后像好想来、周一鸣等等这种零售店，它里有果园，在国外还有工厂，都是可控的。
1: 好，你们创业其实才刚刚起步啊，刚才说才一年时间啊，那么你们在这个热带水果的深加工方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现实的困难呢？
0: 然后这个难点呢，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这个行业我们属于干得早的，对吧？所以说包括我们生产用的各种设备都得定制，都得和厂家去真的去打磨，还有生产流程和模式也都是自己一点一点都得摸索，对吧？到目前为止真的也是包括榴莲的各种产品的生产真的都是刚刚开始，未来还会越来越多，前期像去年一年走过的路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1: 太难太难了，是吗？哦，
0: 对，可能大家看到的是一款产品，但是背后的付出，对吧？真的是特别难。
1: 嗯，那么举个例子说一下。
0: 举个例子，你比方说，现在流行的叫榴莲班戟，榴莲班戟呢，就属于一种新的产品，就是新的产品呢，大家去生产的时候呢，可能全是在密集型的上人工去包，就和我们水饺一样，刚开始都是人工去包的，对吧？咱现在水饺有水饺机，但是班戟没有班戟机啊。班戟设备没有这样的设备，你想规模化、工业化去生产，你必须得上机器。就是一些厂家生产的设备呢，他只是拿一些

0: 别的设备去改进。但是对于整条这个产品的生产什么还是不太方便，有可能还没有人工包的快，对吧？反而上了机器还没有人工快，这就需要我们和厂家去无数次的打磨琢磨，对吧？然后才能确定一条这个生产线。现在我们的产能和规模已经就很厉害了，一天我们广班机我们就能生产大几万个吧。
1: 你们也是就直接把这个班级生产好，然后卖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零售店是吧？
0: 对，零售店。
1: 我还以为是直接给，不过你们给蛋糕房供应的就是那种榴莲果肉、果泥之类的，
0: 果肉，
1: 让他们
0: 对，
1: 去。
0: 还有一些基础的产品，像那个什么千层的那个蛋皮，那个我们也在生产啊，那个就蛋糕房也在用，还有一些那个千层的连锁自助连锁店。
1: 好的，好，我们稍后会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好，稍后再见。再见。
2: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

0: 块是属于耕地，等于是基本农田。高资街道表示，因为地处两区的交界，那么地
1: 这个土地权证啊，去进行了了解，在我们丹总这边啊，相关的部门已经去了解核实了，核实了有部分啊，
0: 是谁在使用？
1: 目前呢，现在就有点难说，因为现在目前这个现状以及就是可能啊，可能昨天我们也进行了解，近期呢我们也进行了解，可能是。

0: 那我们村民呢，在历史上可能有在这边跟这个这个。
1: 好，我问的是顾同志，我问的是，那现在明确你跟记者振华脚下的土地的属地是居荣的，对吧？这点很明确。
0: 嗯，对。
1: 但是我刚刚从跟村民记者跟村民的对话，也就是说这块地虽然属地是居荣的，但是现在实际使用的应该是丹徒的村民，是不是？能听到吗？
0: 目前没有。你能听见，刚刚风有点大。
1: 啊，
0: 那个目前没有。但是经过我们的了解啊，它历史上是有过一个。
1: 好，我们前方信号好像不是特别好啊。刚其实我特别想明确的一下，就是，属地这个地是居荣的，现在受益是丹徒的，因为是丹徒的村民在反映问题。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村民手中是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那么这份农村土地，好，继续连前方。
0: 哎，主持人你好，来。
1: 好。现在能听到吧？
0: 能听见。
1: 好，那属地，你们脚下的土地是居荣的，但是实际使用这个土地的是丹徒的村民，对不对？
0: 曾经历史上有过这么一个阶段。
1: 那我就告诉你，现阶段是谁在使用？
0: 现阶段，因为现在土地权属刚刚才弄清楚，然后呢，我们最近呢也在紧锣密鼓的去调查这个土地权证上面的具体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呢，现在说具体是属于谁家的？现在呢，还再一次的需要论证。
1: 那我想问一下，那这么多年谁受益谁使用？
0: 受益呢是经过了解呢，是村民呢对于之前在这边有过种植的经历。
1: 那也就是说是丹徒的村民在这块地上有耕种农作物，对不对？
0: 对，有过经历。对。
1: 好，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村民手中昨天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是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他们认为。

0: 没有地籍信息。
1: 就是属地是归居荣的，你们也没有这块地的信息。
0: 我没有这块地的信息，但是现场反馈情况，因为现场他们好像是调阅了地籍信息，说这里是草地，不是耕地。
1: 嗯，好，那我再问一下您啊，这个毛主任，那就是农民朋友手中那个红本是不是你们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0: 不是我们发的。
1: 是哪个部门发的？
0: 是农业农村部门发的。
1: 是农业农村部门发，这点很明确，是吧？
0: 对。
1: 好，第一，证是农业农村部门发的，另外你们做的是土地的保护工作，这是你们的工作职能。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这块地的权属是居荣的，那这个保护工作也应该去问居荣，而不是去问丹土。你想表达这个意思是不是？
0: 是的，应该说我们浙江是这个与是一家的嘛，你这个地类管理这块，我们确实不了解居荣那边地的情况。
1: 那我们也很诧异啊，为什么大家都强调这个地是居荣的，这个属地是居荣的，但这么多年丹土的村民在用啊，而且这个发这个证上面肯定显示也是跟丹土相关的。
0: 这可能涉及到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地级管理的概念，我们有个行政区划，从我们的地级信息来讲是各管各的，就丹土管丹土的地，那你居荣管居荣的地，这是第一个概念。我们的系统里面是不会有居荣的信息的。第二个概念就是从自然村，就是村和村之间、组和组之间，他们这个由于这个年代比较久远，比如说你家闺女嫁到我家来，那么我家儿子还怎么样，他们在这个地的用地的范围上并不是像我们地级管理这么明晰的。
1: 嗯，好，另外我想毛主任跟您请教一下啊，昨天告诉大家这是耕地，相当于是基本农田，今天告诉大家这个是草地，那如果是草地的话，可以去倾倒这样的一些固废吗？黄泥啊，黄土啊？
0: 当然不可以。
1: 当然不可以，是吧？
2: 然后是否还有这个危险品或者说重金属？
3: 目前我们已经对周边进行了现场采样，然后预计结果，就通过这个加急沟通之后呢，预计结果可能在三至四天左右会出来。之后的这种处置要依据这个监测结果，然后科学制定整治方案。实际上我们可以不纠结这个地块到底是谁的，首先先确定它这个地方是确实要看它有没有污染。
2: 对，没错。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村民介绍说是他们是在实际使用，那么咱们平时在监管的时候或者咱们在巡逻的时候，这块地是否在咱们巡逻的这个范围内呢？
3: 因为一直以来这块地都是丹土高支这块的飞地，所以我们居荣对它没有管理权限。一直使用也是像视频当中当事人所陈述的一致的，都是他们一直在使用的，我们没有监管权限
2: 啊。所以这次事发了之后，你们是愿意往前一步主动去做这个事情吗？
3: 对啊，因为我们毗邻高支街道，我们对这个固废倾倒这种现象也感同身受，我们会协同高支街道共同治理，协同调查。

0: 他有管理责任，而且他是第一责任人，这第一个。但是并不意味着单独他就没有监管的责任，因为你毕竟我单独的农民在使用嘛，
1: 对，
0: 那么也有可能这个污染的企业就来自我单独嘛，所以通常是聚农管地，单独管人，那通过通常是这样来落实。那么只有首先明确了他的权属之后，那好了，你这个责任和边界就可以把它理清楚了。现在关键问题在这儿，至于它是耕地还是草地，即便是草地，我们国家的草原法也好，包括固体废弃物环境污染治理的办法也好，都明确规定严禁向草地来倾倒这样一些个废弃物，因为它会对环境
1: 对，而且还不知道是一般的固废还是危险固废。
0: 对，只不过就在法律在处置的程度上会依据你是破坏了农田和基本耕地，还是破坏了草地，依据法律来处置，对吧？这个性质它是不会变的。
1: 好，那么村民从今年六月份事发就开始多次投诉反映问题，但是问题应该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啊。那群众也是反反复复的反映，但是这个事情给我们的感觉还是久拖不决。然后我们政府热线介入之后发现情况原来如此之复杂。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情况如此之复杂所以才很难解决。
0: 对，因为这里面呢，因为这种个案的背后其实它涉及到一个，首先是权属，土地的权属。
1: 权属。
0: 第二个程序，就我职能部门，我是有程序的。我规制部门也好，我城管部门也好，我土地管理部门也好，包括我环保部门，我都有一定相应的程序。然后呢，土地修复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但是现在农民他举报之后应急，你不能按照正常程常规程序来进行，你必须按照应急程序来进行。应急程序来进行意味着，农民举报之后，我六月份举报之后，可能它会影响到农田的种植复垦。我首先什么？第一时间检测，检测的同时一边检测一边调查，造成污染的原因是什么？是谁导致是污染？应当如何对照法律？同时我同时拿出复垦的方案，它是采用一个同时进行这样一个步骤来包括复垦什么？来尽量的减少这个损失。但你如果按照一般的程序你去走，
1: 但是我
0: 还在纠缠这个属地归属的问题，那问题
1: 但是我今天感觉大家其实还是想分得清。
0: 对，要分得清的背后呢，
1: 但是后来发现好像很难分得清。
0: 对，分得清的背后，因为的确它可能会有历史的遗留问题，因为土地在包括二次承包之后
1: 流转过程，
0: 它的包括土地的性质的改变，包括权属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历史遗留问题是有的。但是面对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如何主动的来履职，主动担责，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1: 而且我觉得我们各个职能部门属地是聚容，然后受益使用是单独， 对吧？我们这里面牵扯到你看这个道渣土固废是环保部门，对吧？还有我们的自规部门，
0: 还有环保部门，
1: 还有环保，还有如果他
0: 农业部门，
1: 农业部门还牵扯到城管部门，
0: 对，
1: 还有这个地级管理，
0: 对
1: 吧？这么多部门可能都守土有责，都有法定的职能。但是我们今天通过连线啊，通过我们进一步的调查，我们也想问问，就是我们各个涉及到的部门守土有责，我们有没有守住自己的责任？
0: 对，就是从整个的废弃物倾倒来讲，就从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它是倒在什么两个什么行政的什么这个地界的交叉地带，
1: 对，
0: 甚至争议地带，职能部门行政部门都搞不清楚。那这是就会导致彼此间横向部门相互推诿，和边界的两个不同的属地之间相互推诿，导致事情久拖未决。那么这个背后，而且我们还要了解这家污染的企业究竟是在聚容境内还是在单独境内，这个也必须要把它给了解清楚。那么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可能从我们职能部门来讲，就应该建立一个联动的协同治理机制。这个机制一个就是我因为涉及到很多部门，我规制部门这个然后比如说城管，这是环保，包括农业农村部门，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机制就是属地政府之间机制，我单独我和聚容之间我如何来进行协调，这个机制如何来协同机制，这个治理机制。
1: 好，马上现场连线聚容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办公室。好，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2: 哎，你好。
1: 请问您贵姓啊？
2: 姓静。
1: 姓静，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具体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对，已经说了。
1: 好，我们就想了解啊，就是你看这块属地是聚容的，对吧？
2: 是。
1: 那么自然资源规划局在有没有了解现在的这些情况，包括现在我们确认说它是草地被倾倒固废，这些情况你们有？

0: 没有了解到？
1: 就是刚刚我已经跟我们主任汇报过了，就是咱们昨天中午时候已经接到相关的信息，已经在处理了。
0: 好，那你们接到这个信息之后做了哪些工作呢？
1: 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我不清楚。
0: 您不清楚？
1: 对。
0: 您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吧？
1: 对，我是办公室工作人员。
0: 那就是第一，你们知道我们节目在追问这个事情，然后村民也有反应，然后你们也展开了工作，但是具体哪些工作你不清楚？
1: 对，这个我真的不清楚。
0: 好，那您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那么你认为在这件事情上面，居荣你们这个部门？
2: 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7: 怎么这么帅？
3: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9: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各位此刻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账号在线收听收看。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3: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0: 8月18号，江苏省住建厅走进正风热线。那么大家反映的问题目前处理如何呢？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处长陆建秋、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副处职干部黄卫共同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直播室，回应大家的问题。好啊，欢迎二位。近期呢，省内苏州、南通等地部分小区居民反映，小区的外墙瓷砖保温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和脱落的现象，大家很担心从高空坠落会砸到行人，砸伤物品，存在安全隐患。业主反映之后申请维修，但是并不顺利。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的陆处长给我们做一个回应。
17: 好，大家 好。那个在正风热线栏目反映我们苏州和南通等地出现外墙的瓷砖脱落以及外墙保温层开裂脱落等问题，存在安全隐患。
18: 部分的运营的需要，将综合商场、地下专有车库以及地面停车位委托了淮安微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负责，但是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管理委托协议，由此就导致权责划分不清，一些交接部位、交叠部位的公共区域没有落实服务。目前经过督促，两家企业正在进行内部的法务审核，预计9月5日之前可以签订书面的委托协议，进一步明确双方服务的内容，避免出现此前两边不管的情况。同时，这也有利于发生纠纷的时候可以快速地锁定责任。关于反映的物业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目前正在逐项的推进整改。8月26日，地下车库漏水的问题已经维修完毕了。那么目前住宅区域在入口处落实了24小时的值守，商业部分定期巡查，同时在醒目的位置张贴了一个对外的联系电话，这不是也是方便快速的响应业主的诉求。还有地面停车位的管理，目前倒闸系统即将全面的更换升级，预计9月底之前就可以完工。后续我们将持续的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计划推进整改，切实提升服务的质量。
0: 嗯，好的。黄处长，在当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关注了镇江市世纪精华小区大家反映的问题，就是业主反映啊，这个老旧电梯更新的进度啊比较缓慢，这个情况目前办理的怎么样？
18: 节目播出以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

核实了，确认世纪精华小区的这四部电梯已经纳入了2026年第一批次这个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电梯更新项目。

0: 伴，有书心。这里是一位老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您也可以在荔枝新闻客户端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节目专辑啊，随时和我们来互动联系。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来关注最近的军事热点。首先来说一说咱们中国制造的歼10CE这款战机的新消息。那么日前乌兹别克斯坦

0: 国防部在其社交媒体发文正式宣布，咱们中国制造的歼十 CE 战斗机已经正式加入乌兹别克斯坦空军服役。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配文说，现代战斗机正保护着我们国家的领空。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啊，非常重视引进歼十 CE 这件事儿。这不最近乌兹别克斯坦庆祝独立35周年嘛？啊，有很多这个庆祝独立的宣传片里边啊，就有很多歼十 CE 的画面，就是刚引进过来，哎，着急的展示出来，说明他们对于这款战机非常重视。那么，怎么解读乌兹别克斯坦选择歼十 CE 呢？在去年的印巴空战之后，歼十 CE 成为了一款明星战机，它未来的销路前景到底怎么样？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孟晨。
0: 白老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新的买家乌兹别克斯坦，从他的角度来讲，他为什么选择歼十 CE 呢？为什么不是之前用过的俄制战机或者西方战机呢？
1: 我觉得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讲呢，它是在长期博弈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知道中亚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大国啊很重视的一个方向。那么俄罗斯跟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上面围绕着军事装备的出口，包括一些关键装备的维护，其实已经进行过很多次的博弈了。那么你像在这个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方面曾经试图那么参与到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飞机的维护保障里面，而且呢这个很强硬的宣称乌兹别克斯坦之前装备的米格29和其他的一些俄制战机是不能飞的。但是后来我们说俄罗斯也用了自己的手段，那么跟美国方面进行了这种争议。那么因此呢，乌兹别克斯坦很清楚的知道，如果引进西方的战机，第一，那么要为此背上很沉重的经济跟政治的枷锁。我们知道西方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态度一直以来是这个阴晴不定的。那么另外呢，俄罗斯方面也会有自己的态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希望能够获得一款先进的战机，价格很好，性能很强，而且最重要的是不会为此让乌兹别克斯坦去承受很多不应该承受的东西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战机的选择是最为合适的。那么更何况像刚才你讲的印巴空战的过程之中，巴基斯坦方面，那么作为同样的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其实已经向外界反复的强调了中国战机的性能跟优势。所以这一块来讲，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择呢，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那么既是中国装备体系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跟乌兹别克斯坦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长期合作的一个必然。
0: 也就是说从几个维度几个方面来讲，歼十 CE 可能还真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心仪而且最适合它的这么一款现代战机啊。那么我们说歼十 CE 啊，它的这种优势，我们刚才从几个方面讲了怎么适合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也分析了。那么还有一个，我看到很多网友包括很多媒体报道中也提到的，就歼十 CE 啊，它不是一个单机，它背后是中国完整的一套空战体系。那么这个体系优势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方面非常
1: 60到75架左右啊。那么这里面当然我们说了，这个米格29也好，苏27也罢，苏25也罢，那这些飞机很
0: 太老旧了。
1: 对，它是可能说是纸面的数量，它实际作战能拿出来多少？包括这些飞机在未来怎么样去进行扩散？因为乌兹别克斯坦除了采购歼十之外，其实还买了土耳其跟中国的无人机。那么现在他其实很迫切的希望通过有人无人机的配合，包括这背后的信息化的逐渐升级，那么让他的作战能力，他的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主战装备能够逐渐的从机械化时代转向信息化时代，这个是他现在需要搞的。如果他不能够及时的去应对这种潮流的话，那他的装备很快就彻底落后了。所以我想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讲，就是歼十 CE 包括他背后所带来的这种信息化转变的过程，那么他不可能靠乌兹别克斯坦自行完成。那么至于像土耳其也好，这个其他的国家也罢，不见得能够向他提供相应的这种服务。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想其实是绰绰有余的。那么更多的还是会根据乌兹别克斯坦的需求来给他去定制一套，就开玩笑说私人定制一套方案。那这个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吸引力应该来讲很大。
0: 那么白老师，乌兹别克斯坦现在等于说是继巴基斯坦之后第二个 正式列装歼十 CE 的国家啊，第二个重要买家出现了。那么下一个呢？下一个

0: 我们说所谓第三个、第四个可能会装备歼十 C 一的会是谁呢？您给我们展望一下。
1: 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的说法
0: 啊。
1: 那么在南亚四大陆也好，在中东方向也罢，在地中海周边，那其实都有一些消息。当然，这战机我们其实说了很多次，买战机本身不是个生意，它是个政治上的交易，它里面有很多的就是政治、外交这些因素，远高于对于军事上面、对于军贸上面的一些考虑。
0: 嗯，
1: 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要等到，比如说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他把它高调的拿出来展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到它尘埃落定。但是呢，其实从印巴空战，很大的这个就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那么经由比如巴基斯坦，那么去更深的、更直白的了解了包括歼十 C E 在内的中国的这种啊军贸的相关系统的能力。那这种能力，我们说现在从中东、从这个非洲、从拉美、从这个包括南亚四大陆一些国家来讲，他们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因为大家都发现西方的装备虽然可能描述得很好，产能有问题，然后包括它的价格又很高，而且你想要用它，那对不起，你要背上很沉重的政治枷锁，它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它要可能为此来管你的国内的方方面面，它就是不管你的安全，但是它要管你别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国家不见得愿意承担这个结果，而对于俄制装备，俄罗斯方面现在哪有多余的产能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中国的装备，它在这个价廉物美方面，在就是主要还是关注于安全跟国防，而不会太多的搞其他的一些这个所谓附带条件，那这些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意义，所以可能未来会有更多的消息出现。
0: 那么白老师，我们就是谈一些具体的呗。您像提到的这个南亚方向，孟加拉国，对吧？这个孟加拉国最近啊，确实是可能这个时间点也巧，就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宣布列装歼十 CE 之前，孟加拉国是这个总理顾问啊，也是高级别的官员，对外放风说正在这个快速的推进采购歼十 CE 的相关事宜，说这个市财政的情况啊，钱够，今年咱们就推进这合同，钱不够，明年再推进。那么孟加拉国这个这个进度，
1: 他需要买一些其他的啊，这个东西，
0: 比如说保护，
1: 愿意给，对吧？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就要看你怎么来判断，说我能够提供什么了。那么这个我有能力和我愿意把它作为一部分，这是两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很多时候是，不是机遇的问题，你不需要机遇，你现在只是要去做出决断。
0: 就从打铁自身硬的角度来讲，我们自身的战机的这个水平是有目共睹的，对吧？而且之前外界一些讨论吧，老说哎呀，咱们这个武器厉害，那个装备牛，没有实战检验，那不去年印巴空战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吗？对吧？但是实战战机之后，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门槛，有一些关卡是跟军事无关的，对吧？那么这些怎么去突破，可能是接下来我们也要观察的。关于这个话题，那个白老师，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您再帮我们说一下另外一款战机啊，这个枭龙。刚才您也说了 GF17， 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未来的这个枭龙有哪些动向值得咱们关注呢？
1: 我觉得一个枭龙，一个翼龙
0: 啊，
1: 这两个其实对于很多国家来讲，它都是可以选的。
0: 但翼龙是无人机啊。
1: 对，有些国家其实，你比如说我在这个三代机，或者我不需要三代机，我主要是执行一些比如反游击作战啊、侦爆作战，那么执行精确制导弹药的投掷，那甚至有些情况下翼龙就够了。那么我这个国土面积比较大，但是我资金又有限，那么这个时候翼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很多国家也采购了。那么枭龙呢，它主要是我们讲二代半，就它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对它进行改造升级，同时它的成本、它的运营成本、它的采购成本、它的弹药各方面成本都比较理想。那么这个对于很多资金不太够的国家来讲，它其实完全够用。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国的优势之一是什么，我们的体系跟产品线特别完整，我们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甚至你的资金池的情况。

0: 的威胁。
1: 乌克兰的最近一段时间的攻势啊，尤其是这个无人机的远程的打击，的确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多的麻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方的态势。那么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俄罗斯怎么应对的呢？有没有办法能，不能说消除吧，至少是降低乌克兰无人机对自己的威胁的呢？
0: 我觉得现在俄乌双方都不具备有效拦截对方远程打击无人机的能力。
1: 嗯，都没辙。
0: 双方采取的态度很简单，就是我加倍打对方。那么当然同时呢，也会把打击手，你比如俄罗斯的弹药相对多一些的情况下，他肯定会打击乌克兰的这些比如说无人机跟巡航导弹生产的车间储存的地点。我们之前看到在这个乌克兰首都附近发生的爆炸造成了接近40人的死亡，那么这个现在来看乌克兰自己也承认跟巡航导弹跟无人机的仓库是有关系的。就这样的打击，因为乌克兰的整个的国土上面几乎没有什么区域是俄罗斯的打击所触及不到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当然可能承受的损失会更大，所以乌克兰现在把一些生产的关键设施试图搬到欧洲去。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欧洲其实现在俄罗斯方面跟欧洲之间的关系，那么其实也因为这个受到了很多影响。所以我觉得外溢效应包括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迅速的增加，但只不过可能因为整个世界尤其是这个西方在这个问题上面的高度的站队，所以很多问题大家都用双重标准的方式试图去掩盖掉，但实际操作层面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1: 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由于这个无人机袭击和防守攻和守的成本相差太大，对吧？就跟我们之前谈过的这个伊朗的非对称优势一样，你说他一个那个飞天小摩托那个无人机成本多低啊，但是你拿防空拦截弹去拦，你一枚要几百万美元啊，那差着是几百上千倍啊。那么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下，饶是俄罗斯也防不过来，对吧？也只能说是以攻代守，双方就是互相猛攻啊。所以这个的确是改变了我们原有的这种对于军事上的这种攻防逻辑的理解啊。那么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乌克兰方面这个无人机所依赖的这个导航系统啊，就是美国的星链。那么现在我感觉有点罗生门的意思，就是有些新闻报道说这个其实乌克兰无人机呢是大量在使用星链啊，要不然你靠什么导航呢，对吧？那么还有报道说这个星链呢其实不允许乌克兰无人机去使用它然后去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然后泽连斯基呢就一直想这个请马斯克放开相关的限制，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导航无人机打击俄本土。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班老师您

0: 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
4: 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0: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
4: 食安质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5: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4: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6: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7: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晶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8: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了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

0: 孩子的翅膀给摁着，不让他长，不让他飞。当然客观来看，老师也不容易，是吧？家长群啊，你一句我一句也麻烦，先禁言再私聊，这恐怕就是本能的反应。但是本能也说明问题，把不同意见就归到添麻烦那一类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老师的习惯，你看看好多单位，是吧？中层啊，啊，这个群管理员啊，不都那样吗？所以教体局要去查，就不要只查禁言对不对，还有班级劳动到底该怎么排啊，家长凑钱雇保洁合适不合适啊，老师在家长群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定位，边界在哪儿，不能把群主当裁判。所以一次家长群里边禁言这事儿不大，可是它反映出一些问题。允许不允许不同意见，敢不敢让一句不中听的话出现，做教育不需要同意每一个质疑，但是要让每一个质疑有被听见的机会。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1: 是向荣和乌兰泰，而向荣和乌兰泰呢，两个人又不和谐。1851年8月，太平天国攻克永安，这是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占领的第一座城市。但就在太平军在永安进行休整的时候，清军30,000多人陆续包围了永安城。虽然清军在武器装备和人数上占优势，但此时向荣与乌兰泰却有了分歧。向荣主张缺北于务工，四贼一击之，也就是先包围太平军，然后趁他们逃跑再追击。乌兰泰则主张围而不放，两人互相攻击，导致清军围永安久不下。于是等到1852年4月，太平军突围的时候，给清军以重创，清军中的4个总兵全部阵亡，太平军得以突围北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清朝地方大员们的各种神操作。洪秀全等人一开始在广西聚众传教组建军队的时候，广西的地方官员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纷纷进行瞒报，导致清朝廷对自己的对手可以说一无所知。比如广西境内本就有天地会反清势力，所以清军在广西刚开始进行镇压的时候，钦差大臣塞尚阿分不清反贼究竟是谁，反而集中力量对天地会进行围剿。等到金田起义爆发，

0: 对民警的盘问，这个男子支支吾吾。
1: 过来搞什么？
2: 找药呢？
1: 啊？
2: 找中药。
1: 找到这边来？
2: 到处找啊。
0: 经过核实，男子姓吴，云南

0: 而且未来有着这个巨大的从政的潜力。那么但是呢，今年年初啊，长期领导国防情报总局的布达洛夫啊，升迁到位高权重的总统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那么他的副手这个叫伊瓦申科接任了他的局长的位置。那么布达洛夫的升迁啊，就可能让国家安全局的局长马里乌克感到了政治上的压力。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权力格局中啊，就想争夺更多的话语权。所以这次冲突呢，那么俄罗斯的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些分析人士都认为啊，是双方这个权力争斗的一个结果。那么双方都试图在泽连斯基面前要证明谁才是暂时最可靠的情报支柱啊，是未来的政治明星啊，所以这个爆发了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些深层次问题的爆发，其实就极大的动摇了乌克兰国家安全的根基。那么泽连斯基的震怒，还有这个要议会进行专项的调查，都表明啊，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其实远超啊两个部门发生冲突啊发生误会本身。如何修补这些严重的矛盾问题啊，已经成为乌克兰在应对内外威胁时啊这个一个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乌克兰不光底下的这特工打起来了，高层的这些所谓的大人物也干上了。你看这个刚刚被泽连斯基免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最近发表了电视讲话，直接叫板泽连斯基，要求现在就进行总统大选，而且批评泽连斯基政府存在系统性严重腐败。这个现象您怎么解读？
0: 那么乌克兰的前防长费奥多罗

0: 国夫啊，他这次搞这个电视讲话，可以看作是对泽连斯基领导地位的一次正式宣战。
1: 嗯，
0: 那么这也是乌克兰自战争爆发以来，他所面临的一次严重的内部政治危机。那么菲奥多罗夫呢，这段这个讲话呢，大约9分钟啊，其实核心的诉求就2点，一是要求举行战时大选。啊，他主张啊，乌克兰必须找到合法、安全且现实的机制，在战争持续期间恢复民主进程。他的核心理念呢是民主不能成为俄罗斯的人质。那么同时呢，啊，他也借此巧妙地为自己可能参选铺路。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指责泽连斯基政府是系统性的腐败。啊，他批评啊，现在政府啊存在着系统性的管理危机，而且暗示政府官员任命的标准是对体制的个人忠诚，而不是能力。那么在后续BBC 采访中呢，他进一步要求泽连斯基就核心圈子潜在的贪腐问题，做出回答。那么，菲奥多罗夫呢，这次这个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逼宫行为啊，实际上，是他和泽连斯基个人恩怨啊，和他自己的政治野心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从个人恩怨方面来讲呢，菲奥多罗夫呢，我们知道今年1月份上任，7月份就与时任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爆发矛盾，被泽连斯基撤换了。那么他的解职，引发了部分民众的街头抗议。那么这让他积累了与泽连斯基对抗的政治资本。而从政治算计上来看，那么这是菲奥多罗夫啊，在确定无法重返国防部之后，那么采取了掀桌子的方式啊，实际上他直接转入到了这个泽连斯基的政治对立面。那么他精准地抓住了反腐调查的这个群众的不满的点啊，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变革者。那么实际上他这个讲话啊，在乌克兰是受到了欢迎的。你看他视频24小时内就获得了23万的观看和2.8万的点赞。那么事实上菲奥多罗夫之所以敢于公开和泽连斯基叫板，他是有这样的民意支持作为底气的。还有一个就是他此前啊成功的推动了乌军的无人机战术啊，这个对俄罗斯进行了成功的骚扰，那么这也被这个乌克兰人呢视为啊成功的改革者啊，视为英雄，所以他的形象在乌克兰民众中啊还是比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在国内的原创民族舞剧舞台上，
3: 我们是看得到的，因为采风。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的出来的这一段的眼神传递的到底是什么信息、你要表达的，你看到的这个距离是10米还是20米还是50米以外，还是近在咫尺。我觉得这个其实适用到每一个小的细节上处理，我觉得是非常具有思考价值的。
4: 这一点会在您的表演当中细微处理上有新的表达吗？
3: 会的。比方说我会在有对手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可能看的距离会聚焦到眼神。然后呢，比方说我在跳四幕的时候，我会把我的神态要再往远放一些，就会因为后面有很多人都在，我会把那个聚焦到可能是剧场以外、或者是更远的地方，就是想象到看到了更远的地方，可能会在这些地方用到这样的一些小的处理。
4: 可是从您最初开始演《沙湾往事》到现在，其实已经经历了10来年的时间。
3: 是，
4: 您也是我们剧院的是资深首席哈。这么多年过来，再次去出演《沙湾往事》这样的一个作品，您会觉得和最初的时候的心境、表演的理解各方面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吗？
3: 我觉得其实应该会有一些差异，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像我10年前去跳这个作品，包括现在跳这个作品，其实感受就不太一样。因为首先我当年来到这个地方参加沙湾的时候，我也是抱着一个很荣幸能够成为沙湾一员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就会更珍惜每一次在台上表演的机会。然后包括再去塑造何六年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对他这个感情，或者说我对这个剧的感情，其实就像何六年对春玲他们邂逅的那个感觉一样的，就是我对这个剧包括对这个团队是有很多的爱意在里面交织的，它无法言说，但是很微妙那种感觉。然后后面会有一些比较深沉在里面，我对他的理解就可能不像当年，就是有很多舞段，就比方说我们上半场结束到下半场以后，我就会想到我们四幕庙堂里面再见到的时候，可能就像过了10年以后我又再次遇到春玲，就像我再次遇到沙湾。

0: 安全性。那么如果说他从侵权的角度，侵权关键的要素需要证明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1: 那可能侵权的举证责任有点难是吧？更大于合同违约，是这样吗？
0: 嗯，
1: 从目前来看，
0: 这个也不一定，关键还是要看这个个人这一方或者说原告这一方，他获得了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证据材料来确认。其实可以去申请相关的信息公开的。

0: 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个人之间各类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工程质量、拖延结算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
2: 九万五是哪个档？3到10年？
3: 巨大，数额巨大，嗯。
2: 哎，但是你看啊，他这个就是因为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吧？这个不会有强奸的问题，嗯、毫无疑问。
3: 是。
2: 然后呢，他举报说啊，我被强奸了，以此去要挟对方。哎，这个如果真的告到了什么公安呐、啊嗯、法院啊，怎样？有没有可能是诬告陷害罪？嗯、我们不知道他是只是口头上我威胁你一下哈，我要告你。还是我真的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3: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这个行为人他伪造一些聊天记录啊，伪造商品等等，他去报案，而且导致了这个被报案人被实施了相关的刑事处罚，这叫后果严重，那是有可能会涉及到诬告陷害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他的这种报案只是他的一种要挟手段，所以基本上都会被这个敲诈勒索罪给吸收掉、
2: 哦、
3: 以敲诈勒索罪去处理。
2: 他的目的是为了敲诈勒索钱财，对吧？所以这样的要挟手段，什么不告你强奸啊，怎样啊，是一个手段，目的把手段给吸收掉，不会单处啊。
3: 对，
2: 然后他就是跑到这个单位啊，是吧？孩子学校闹事啊，怎样？如果真的这么干了，这个也不会再单处，类似于治安处罚呀、寻衅滋事啊，或者是扰乱公共秩序，也不会处了，也被吸收吗？啊。
3: 一般情况下是的，因为他已经构成一个目的犯了嘛，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敲诈勒索获得钱财，嗯。
2: 如果说这个女的多次这么干，会从重吧？
3: 会的，她的起薪点就不一样。
2: 那这种从重是怎么体现？往上加基准刑的多少的百分比体现一个从重啊？
3: 这个还要结合她的一些具体的情节。从重的话，她会在量刑幅度之内可能会偏上一点，比如说3到10年，她有可能就判5年以上，或者就按照10年去判。如果她情节更严重的话，会这样子。
2: 就靠近较高的那个档。是吧？来出啊，
3: 是、
2: 好，还有退赃退赔，很显然19万5要退回去，这个退不了，可能还要赔偿，是吧？你说我被骗了怎么样啊？这个什么精神损害，这个没有，对吧？这个不会有，
3: 这个是没有的。当然，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想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可以通过一些赔偿得到这个受害人的谅解，那这个是另当别论，它是一个情节问题，
2: 是另外一回事儿。而这个案件，如果这个女子刘某某，就是我以什么自杀相要挟，真的就自了杀，自己受了损，那肯定自担，对不对？不能找
3: 对
2: 方去赔，毫无疑问啊。还有一个，就他这个理由呢，他是什么啊？以处对象，这个很正常，对吧？如果是以当情人为由，哎，人家有家庭有婚姻的，对吧？好，那这个行为，那受害的这个男方。从刑事处罚，其他的肯定不会有处罚，道德谴责。但是如果这个受害的男方他要离婚，妻子要跟他离婚，那他有可能财产不分少分啊，主张什么他妻子损害赔偿啊，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
3: 是有。

0: 和另外一个伤者两个人呢，就是送到当地的乡镇医院去了。去了以后呢，后面的一个伤者呢，从外表上面看出来很严重，他的肩膀和这个肋骨啊，就是撞断了。然后呢，他们的家属呢也到场，到场呢，他是立马就是转到常州医院去了。我们当时的时候
1: 对，
0: 呢，
1: 您重点说说您家属的情况。
0: 我家属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当时的时候腿啊，腿长得就是肿胀得很厉害，就是
1: 什
0: 不
1: 么
0: 能，
1: 很厉害？
0: 就是腿，大腿。
1: 啊，腿部肿胀很厉害，对吗？
0: 对，肿胀很，然后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没有，就是到常州，就是到常州大医院去，就在乡镇医院，就是拍片，就是看的，看到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就到了这个住房，就是住院治疗的，住院治疗呢，10天就出院，
1: 那我
0: 算
1: 想
0: 的
1: 问
0: 这
1: 一
0: 个。
1: 下啊，王先生，就是您这个家属，您刚刚讲的是在3月27号下午1点多钟。

0: 电动车是撞在左面的和右手的肩膀，好像没有太大关系。
1: 王先生，我还要问了，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怎么划定的？
0: 全责，就是汽车全责。
1: 汽车全责应该对你的家属进行理赔，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目前还没有理赔，对吗？
0: 没有。
1: 没有理赔的问题，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位置有出入，是不是？
0: 对。嗯。后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你可以到交警队去调，就是调监控，就是调视频嘛。嗯。就是呢，调视频。他说，他马上就干脆就给我讲，我们保险公司没有这个权限，没有这个资格到交警队去调这个资料。我说你们有法务团队，你们有律师团队，你们作为一个正规的保险公司，怎么可以不可以去调呢？他说我们没资格。然后呢，我说你可以到医院去调查。他说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我觉得这个交警的视频材料还有医院的这个诊疗的判断，这都是理赔重要的凭证。那现在就在理赔这个地方，保险公司就认为你当时这个撞的这个位置跟你实际受到伤害现在有疼痛感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符合的。那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深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理赔部的裴先生。裴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裴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播出。刚刚反映人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沟通了吧？
2: 沟通了。
1: 好，我们就想问问啊，就是深能财产保险公司前期他应该也跟需要去赔付的人接触过，对不对？右边。
2: 是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啊，他这个有的时候伤情，他有的时候发现的早和晚。而且他在乡镇医院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就真正
2: 肩袖损伤，肩袖损伤判断他的点是冈上肌腱撕裂。你作为一个冈上肌腱撕裂的人来说，能有四个月的时间吗？
1: 您的认为他如果是这个诊断，我觉得要问一下医生。
2: 而且最起码你有冈上肌腱撕裂，你疼痛你可以忍，你忍一个星期，你忍两个星期，你忍到中间一段时间就诊记录是空白的，没有。
1: 所以你认为从三月份到七月份这个周期太长，你们并不能够去认7月25号这样的诊断。
2: 对。
1: 所以你们认的是
2: 你们认的是
1: 3月27号的诊断。
2: 7月25号的诊断和事故没有关系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他这个一直是疼痛，而且是老人家，我觉得可能在语言表述上各方面也不是很清楚，也可能会在乡镇医院有所耽搁，就没有发现问题，所以他才一直疼啊。所以才一直延续到7月25号，又换了一家医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2: 作为一个整个一个肩袖撕裂的话，你不就相当于你肌肉撕裂能忍受4个月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如果说保险公司认为他这个时间过度太长了，而且认为如果说他当时就是因为右手肩膀的筋膜的问题，他就应该在3月27号就应该能够诊断出来。如果诊断不出来的话，你们认为患者也不可能忍耐度有这么高，一直能够忍到七月份。
2: 这是
1: 你们保险公司想表达的，是不是？
2: 其实最起码你作为一个常规的就诊来说，我事故受伤之后，那我肯定会有一个应激的反应，有可能我当时感觉不出来疼，对不对？那这个应激反应，你可能两三天你就消退了之后，你还是会感觉到疼。
1: 裴先生，
2: 你肯定会
1: 这个情况，我觉得今天在节目现场，我觉得我不跟你过多交流了。我觉得这块可能要请专业的这个医生来进行判断。另外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当时发生事故的监控，你们有没有去看过？
2: 我们看不到。
1: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去交警部门去了解一下情况啊？
2: 我们不是当事人，交管部门不会给我们了解。
1: 那如果说当事人带着你们去看呢？
2: 你看了监控能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事故发生是事实，我们不否认。
1: 你们不否认事实，只是否认事故引起它到底哪里有问题，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好，
2: 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
1: 所以你们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是拒绝理赔是吗？
2: 没有拒绝啊。
1: 那是什么态度？
2: 那我们他后面做手术的这个部分我们不认可啊。
1: 那你认可哪一部分？
2: 我们没有会全部拒绝啊。
1: 那你们认可哪一部分？
2: 那手术之前啊。
1: 也就是说在乡镇医院这部分的治疗你都是认可的。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理赔的状态是僵持的。那目前作为当事人有哪些比较

0: 好的这些方法可以去促进问题解决、推进理赔呢？吴律师。
1: 是这样，刚刚我听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王先生他说他的这个家属，因为有一直有疼痛的这个情况，医院有给他开止疼药，但是刚刚听到保险公司那位工作人员他说，这个中间其实从乡镇医院到常州医院中间的诊疗记录是缺失的。那我觉得首先王先生是不是可以补充，比如说这个医院给他开的这个止疼药相应的情况，证明实际上这个疼痛的情况是从三月份持续到七月份，而不是中间是空白的，突然到七月份发现另外一侧肩膀存在这个伤病的情况，可以补充这方面的证据。
0: 也就是说王先生和他家属其实要有一个客观的这个证据，证明他这个伤情是有延续性的。
1: 对，因为如果说确实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详细的诊断的这个医院的材料嘛，如果说保险公司这个工作人员说的事实的话，就是三月份受伤，从三月份到七月份中间全是空白，突然七月份又出现了另外一侧肩膀的这个损伤和治疗，那么确实保险公司是有合理的理由能够怀疑不是同一次事故造成的这个损伤，当然保险公司也是需要提供相应证据。
0: 我觉得这个保险公司应该更主动一点，即使你驳回了他的这个请求，那我觉得作为保险公司，但你应该是主动的去举证，对吧？
1: 对，是。
0: 好，目前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沟通协商还是很困难的啊，那么后续可以通过调解甚至是诉讼的途径解决。那么您认为如果说后续他们调解不成需要诉讼，这个核心的关键点是什么？
1: 我觉得核心关键点就是这个王先生家属另外一侧肩膀右侧肩膀受伤是不是直接由这个交通事故导致的一个损伤的后果。那么作为王先生的家属来说，他们需要提供的证据就是相应的医院诊断的诊疗的记录，支付医疗费的相应的凭证，或者有误工费其他的一些误工损失等等产生的损失。作为保险公司来说，他需要举证证明，如果他拒绝理赔，他需要举证证明这两个受伤的部位和这个右侧肩膀受伤这个部位和交通事故是没有关联的，
0: 没有必然关系。基金管理中心基金结算科科员胡金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胡女士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好，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政策。
2: 根据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税务局关于贯彻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若干事项的通知，因达到退休年龄，不符合享受职工医保退休待遇条件，或者需要补足职工医保缴费年限，但本人自愿放弃补足的，参保人员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银行卡至参保地所在的医保经办机构办理个人账户一次性。

设于2004年，至今已建成22年。该路段既是连贯赣渝区和连云区港区的疏港通道，还是去往连霍高速过境车辆的必经道路，所以大量重型半挂集装箱货车

0: 3个住宅小区。小区自2014年陆续交付入住，至今已经有10多年。然而，片区周边一直都未开通公交线路，成为困扰辖区居民出行的老大难问题。
1: 经初步治疗，症状缓解后，该男子竟不顾医护劝阻，执意离开了医院。当天下午，高速交警再次接到报警，高邮服务区加油站便利店内有驾驶员买水时晕倒。急救人员到场检查，测出其血糖远超正常人的标准值。可男子清醒后拒绝了急救人员入院检查的建议，又爬上了货车。
2: 他这个目前呢，就是感觉昏沉沉的，你看他跟你说话都懒得说话。
1: 民警认出该男子正是上午救助过的司机，一问他担心送货超时，准备兼程赶路，而且从中午开始就没有吃过东西，引发了血糖异常。民警当即自掏腰包买食物给他补充体力，同时联系货运公司同意不急于送货，让男子优先治病。货车司机这才放心，同意前往医院。
3: 这样吧，还是我们交警给他送过来，跟上午一样。
1: 这下男子才坦言自己患有糖尿病，医生对症治疗后病情得到有效缓解。交管部门提醒司机长途开车要注意劳逸结合，准点就餐，如果中途察觉身体异常，要及时靠边停车，开启双闪，拨打110或120求助，不要逞强冒险上路，以免症状恶化或引发事故。
0: 所以说在这我们要特别提醒啊，这个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也要给教
4: 我的我就问你说哪个火人啊，装轻装着的卡着的从酒车死的，
5: 你那直接怎么打不过去的，
4: 怎么那车就中上不扣的，
5: 中不过去，
4: 中不扣的中不过去，去丈夫一问四，那就拼着丈夫去中不过去，都陪着这么没事。
6: 原来陈女士此前在网上刷到零基础跨境电商躺赚高收益的广告，小额试水几次都顺利拿到返利，便彻底丢了防备。在对方暗示这个属于灰色地带只能线下充值时，她毫不犹豫取出7万元积蓄，打算升级店铺权限换取更高的收益分成。过程中对方还教她藏钱的方法，
7: 犯罪嫌疑人让她在线下买了一款电饭煲，手把手地教她如何把现金藏在电饭煲内部。我们上门的时候，他正准备通过跨城闪送，我们当时就立马制止了他的行为，把他带回派出所之后，一开始他非常坚信这个平台能赚钱，我们给他拆解了虚假跨境电商的诈骗手段，告诉他平台收益全部都是伪造的，目的就是为了骗他投钱，听完讲解之后，他才幡然醒悟。在这里提醒大家，凡是网上高回报投资，务必提高警惕，有疑问及时拨打110报警，收好自己的血汗钱。
6: 警方提醒，只要是要求线下交付现金、黄金、购买实物寄到指定地点的，全部属于诈骗。骗子用线下寄物的方式转移资金，就是为了绕过银行反诈监测，千万别中了骗子的圈套。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静。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亮眼看城市说呢，生能价格比较便宜啊，生能是这家今天我们现场连线的保险公司啊，是我这次没买。雨田说，王老师，常州王先生要听主持人的提问，抓住重点问题说，细枝末节无需像讲故事一样，正风热线时间相对比较珍贵。其实面对大家的诉求，不论是电话连线还是视频连线，我都会非常的尊重当事人，让当事人说。但是每当我说我问你答的时候，就是我认为你的表达不太好，为了方便大家收听收看，我就会换一种方式，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的，各位，感谢您本周对正风热线节目的全程关注，谢谢，我们下周再见。
8: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去磨合，重新去一遍一遍的去跳，就是所以体力上面压力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那个搭档，我们在搭的时候，他的压力就很大，因为他会觉得，因为我们是跳过的，然后是演过的，所以他会觉得搭起来会有很大的心理负担。对，然后我们私下来聊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前面针对的都是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把位或者托举。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捷径的，就你只能说一遍遍来，一遍遍去磨合，就磨合到80%、90%不敢说，80%的成功率，就没有太大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再一点点去对戏，大家再去一点点去沟通情绪的点，包括回头的音乐节奏点、出手的情感，还是等于像是重新去找回到这个角色的定位。所以前面还是有一定的负担。何柳年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从头贯穿到尾。其实包括这一次我再去进入到排练的时候，有很多点其实是其他角色给我的启发。对，因为我总觉得我可能对他的诠释有一些地方过于的沉重，就是我会自己这样觉得。就比方说这一次的演员袁帆，就因为他们都岁数都很小，很年轻活跃，他一上来。其实我唯一一次点就是跟他在搭彩风那场戏的时候，他先出来，然后他那个身上那个阳光开了，不光是沙湾人，就是可能现在的我们需要去传递传承的这种能量，就是中国人骨子里面带的那种韧劲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坚守住的。然后其他的可能可以至于创新，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像刚刚聊到的，就是。年轻人的身体跟肢体的表现力，我觉得，因为他们现在受到的训练越来越正规，越来越系统化，接触的东西更多，然后了解包括开拓的思维可能会更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空间，在合理的情况下，因为他们身体更好用，传递出来的东西更直观。
1: 我们经常说沙湾往事是舞剧的初恋白月光哈，一个演了十几年，但依然到现在市场。票房依然是有保障，而且很多人期待的一个舞剧作品。其实这样的作品数量并不是很多。那像这样的一部作品，您觉得它为什么能够演十来年了，依然没有被市场所抛弃，依然有那么多的观众去喜欢它？你觉得它最大的亮点、特色是什么，能够让它一直站在那个高度上？
0: 对，首先我觉得可能，因为大家也总说是两位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水平在的，就是从我的角度，演员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有水平的。然后呢，其次就是讲述了这种广东岭南特色的地域文化性，然后包括它的广东音乐，有很多都是真实存在、传世经典流传下来的。然后它又有很多这种武断啊，然后戏剧的冲突，它是能非常巧妙的结合到舞蹈里面，就会让人觉得。很好看，因为这次回来复排，我也一直坐在下面看，我依然会觉得有很多地方都是会很触动。他们女孩从这个长廊里面走出来一下，我就会怎么觉得，哎，怎么会这么好看，这么美？加上那一段动人的那个旋律，就是你会百看不厌。因为我是坐在下面看了很多很多遍，很多很多场，包括它这个旋律一出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或者是把观众带入到这个情境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确实有大量的双人舞的舞段，难度比较大。
1: 我下面的这个问题或许会有一点残酷，对您来说，哪一种压力更大？是有一个像李欣老师那样的演员珠玉在前，还是现在要和王胜熙这样的新生代一起巡演，有可能会被比较，这两者哪个会让您觉得压力更大？
0: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还是挺尖锐的，老师，因为其实是这样的。首先，我先拿星星来说，因为当年在排的时候，他就是 A 组嘛。其实当年我就没有拿自己来跟他们去做一个比较，因为他们位置已经在这儿了，包括能够表现出来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再说回来，包括盛熙他们这一次，因为这一次在复排的时候，我也是会有担心的。因为这次又换了搭档，我们要重新去磨合。 很多东西都有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然后包括盛希跟慧慧他们要来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基础很好，底子也很好，能量也好，然后呢，包括我这一次再去跳沙湾这一轮，我也把自己的位置包括心态其实摆放得很正，就是我为了10年前我对沙湾的这种情感的交织，我愿意再去。

0: 去做一样同样的事情，其实也是为了给我自己交一份答卷。就是我对他的这种执着跟爱恋，我愿意，就是我不会去拿我自己跟星星或者是圣熙去做比较，就他们也很优秀，但是我去完成的是我自己心里的那一份执着。
1: 所以您在打一场您自己的战争。
0: 对，所以我就没有，我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就是我更多的负担是像前面，我是体力上的负担。然后有一天我们在排练，后面那个导演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小剧场排练，每天都在合成，每天都在合成。然后有一天有一个演员就跑过来，他说哥，你累不累？他说我这两天，我们身上的肌肉都有一些疼。我说你们现在是肌肉疼，我说我是关节疼，就是我说咱们的疼点不一样。然后我就每天回家贴膏药，然后烤电，然后去放松肌肉，去按摩，就是自己会找到一些这样的泄力点。就是每个人可能在面对这种压力，他有自己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从心理上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1: 您最近有关注大家的 report 吗？
0: 他好的或者坏的传到我这个地方，那我就吸收一些建议，然后可以在能做出一些改变的情况下，就是再争取再进步一下。如果说有支持我的，那我只能说就是感谢关注或者感谢支持。
1: 我相信这可能也跟一个演员就在同一个作品里经营了10多年那种理解、那种把握的细腻度，都就在您的表演的那些不经意间。
0: 就也许是，但是它确实跟进入的时间，包括排练的时长有关系。因为对他足够了解、足够熟悉，所以可能会就是带入一些这样的潜在的意识在里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这个戏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好的戏，所以才会把李行、把盛熙、把我们才会能凸显出来。我觉得还是因为这是这个剧的本身的魅力。
1: 那最后，如果用一段话来描述您对于沙湾往事的感情，您会用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总结？
0: 我觉得其实沙湾的这10多年就是我舞蹈生涯的10多年，你所有的成长经历都在里面，愉快的、不愉快的、有沉重的，其实都包含在这里面了。对，所以我对沙湾的感情还是不太一样的。他在我心里占了舞剧里面是分量很重的，因为我也跳了很多部舞剧了到现在，所以每一次能够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还是会停留在当初那个时候。就像我刚进入沙湾排练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跟他一起共同成长了，你们一起背负了太多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个情怀一定是超越了某些东西的。舞蹈生涯它可能就是这些短暂的10年，但是他的路，我觉得是可以再延续下去的，可以更久远。
2: 完金超的分享，我开始读懂沙湾往事十几年长红不衰的真正底气。一部舞剧的经典，从来不是诞。

0: 这个手术呢，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做右心导管的同时，这个右心导管拿出来了，再经过这个静脉，把陈教授这个独创的这个实体的这个环状的电极放在肺动脉的里面，然后进行局部的一个射频消融，而消融呢是对周围的这个肺动脉周围交感神经进行一个改良，这样就达到对患者的右心的这个功能的改善。对左心衰的患者呢，左心功能有所改善，从而就降低死亡率，减少这些患者反复再住院或者心衰的这个反复。另外呢，这些患者自我感觉他的活动耐量也会改善很多，原来能走300米，做了手部的一个可能走个350或者400米，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这个临床的预期的效果。
1: 10余年磨一剑，肺动脉缺神经术从实验性探索迈向标准治疗候选，为全球数百万患者点亮治疗希望，更是中国原创技术以高质量临床证据走向国际、进入全球医学核心舞台的重要一步。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治口角炎。那目前我国居民维生素 B2 的缺乏率在维生素里面是排名第一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养与慢性病状况2020年版，那我国居民平均每天摄入量只有0.7毫克，所以我们可以在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点新鲜的鸡头米，那口感啊、营养啊就真的很赞了。那除了维生素 B2 在芡实里头，它还含有维生素 C， 虽然不多哈，每100克含有6.66毫克，但是这个量在主食当中也算是比较高的。鸡头米除了常规的营养之外啊，它的口感呢是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啊，它这个口感就来自于非常丰富的可溶性多糖，表皮呢还有抗氧化的黄酮类成分，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接下来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啊，对症吃啊，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吃会更加的养生呢？四类人群特别适合吃鸡头米哈。第一个就是脾胃虚弱啊，不仅是脾虚弱哈，脾胃虚弱啊，还有就是慢性腹泻的人群啊，有些人他换季之后呢，由于吃了生冷的油腻的食物，容易出现大便不成形、次数增多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针对于这种脾胃的一些问题哈，或者说针对于慢性腹泻的人群来说，长期食用鸡头米啊，它是可以改善脾胃。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格，然后液氮锁鲜这一块，全是我们自有工厂在把控。然后在越南和像印尼和马来西亚，我们都有合作的果园，这就相当于从源头上就解决了这些榴莲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吧，就可以把控。
1: 你们有自己的果园，在泰国的果园面积有多大呀？
0: 400多亩吧。
1: 400多亩，那边还有自己的加工厂，
0: 对，
1: 那你这边的加工的话，其实就是把它从树上采摘下来，立刻来进行液氮的叫
0: 昨天
1: 锁鲜，对吧？就是那这个技术，现在在我们的水果的这个冷链运输当中用的还不少，是吗？
0: 这项技术呢，一般是在咱们食品工业里面是，比方说咱们的速冻水饺啦，什么速冻类型的和雪糕，这种冷饮类的用的，就是冰激凌类的用的比较多。在榴莲方面，也是近几年刚刚的，属于一个非常前沿的技术吧。
1: 那这个液氮锁鲜技术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好在哪里？
0: 它实际这个叫液氮，全名叫液氮冰晶的技术。我可以拿个水饺举个例子吧，可能大家会更直观的能了解到它。就是我们自己家里也会包水饺，包了水饺以后呢，也会放冰箱去冻。冻了之后呢，就是我们再拿出来煮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饺子皮干，容易开裂露馅儿。但是我们在超市了什么买的一些品牌的水饺，回家煮的时候口感还非常非常好。实际水饺呢，它就用了个液氮冰晶的技术，就是我们在冷冻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们会形成一些冰晶，就是冰的这个就冰晶吧，就是
1: 结
0: 它
1: 晶
0: 会
1: 体是吧？
0: 刺，对，结晶体，它会刺破这个我们水果啦，或者是我们这个面团里面，或者是我们馅儿里面、馅料里面的一些小细胞，它就干了，变干了，就挥发变干了。就是我们液氮的这项技术呢，就是瞬间让它跳过这个零下十几到20度这么一个它形成冰晶的这个过程，直接就跳过这个过程，直接就把它就锁鲜住了。就是水果里面的，比方说我们水分子还有包裹的这些营养物质，它就没有刺破，它含在这个里面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就是解冻之后，它就像现包的饺子一样那么好吃，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啊，
1: 那么我们把这项技术应用到榴莲上面来了。
0: 对
1: 那
0: 对，
1: 你们是树熟榴莲采摘下来，立刻就进行液氮锁鲜。
0: 对，直接扒壳，扒了壳以后直接就锁鲜了。
1: 在泰国那边有一个大的仓库，专门来储存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咱们做这项
1: 那
0: 工作。
1: 现在就是在我们的这些很多国内的一些企业，他们是不是有很多家都在采用这样的技术啊？
0: 你像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热带水果要是过来的话，就是速熟的情况下，基本上都得用这项技术。这也是得益于我们冷链物流，对吧？还有我们这项冷冻技术的这项发展，所以说大家现在才能吃到了这些东南亚的热带水果，在以前是吃不到的，
1: 对，
0: 因为它保鲜期极短啊。
1: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一个榴莲从树上摘下来，到我们国内的老百姓的手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大概你要是特别快啊，像今年我们国家也在这个"一带一路"上也在提升这个热带水果的这个进口率，像它通关了什么的都是有时候都免签，对吧？就是非常快。你像今年我们国家发了一班从泰国到杭州的专门发了一班叫榴莲专列，要48小时到杭州。
1: 这么快，48小时就能到，
0: 对，
1: 真的是一个得益于我们这样的一
0: 国
1: 个
0: 家政策。
1: 国家政策，对，还有这样的这种快速的交通交通的便捷以及冷链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才让我们能够应该是2天2夜就能够吃到了。最好吃、最新鲜的榴莲。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企业在榴莲加工这一块它的整个的体量是多少？在这样一个行业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像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在国内呢，在广东有广东和青岛可能会有这么个别几家这样的公司，就这做榴莲深加工的还不是特别多。我们呢，现在大概呢，我们今年的产值呢，大概能突破1个亿吧，预计5年内能突破10个亿，因为现在都是倍增，这是榴莲的制品呢，就是国内的需求量特别旺盛。现在我们月产这个榴莲千层，就是深加工啊，有一。

0: 个产品叫榴莲鲜橙蛋糕，我们大概能有30万盒的一个产能吧。然后还有像我们烘焙了餐饮类使用的这个去核的榴莲，我们大概日产能达到5吨，甚至还能更多啊。
1: 日产5吨啊，那
0: 对，
1: 么这样一个产量在你们这个行业当中是排在头部吗？
0: 对，已经到头部了。
1: 好，而且你们企业也才刚刚起步是吧？
0: 对的，对的，
1: 才几
0: 就我
1: 年？
0: 们是2024年，建厂，
1: 哦，
0: 2025年投产。
1: 就等于才1年时间，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发展的这么快，也是看到了榴莲深加工的这个赛道前景非常的广阔，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就
0: 也是
1: 是。
0: 市场倒逼我们去跑得更快。
1: 是，对，而你们的项目名字也很有意思啊，“榴莲忘返”啊，还有“一带一路”国家热带水果深加工领航者啊，这名字起的都很有意思，这名字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0: 你看，像榴莲吧，它又有一股特殊的气味。这些气味呢，肯定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就说爱的人他要爱死它，这就叫榴莲忘返。然后我们呢，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这个从榴莲原果贸易到榴莲深加工的这种工厂。要不然有的人是直接做贸易，有的人是直接生产。我们是整个从贸易到生产，我们都有，覆盖我们。就是现在的，包括我们整个一大弊端的，还有这些食品厂的，我们生产的有原料，也有餐饮烘焙使用的各种的，就我刚才说的去核的榴莲肉，还有我们然后针对 C 端和就是直接触及这个消费者的各种榴莲的衍生产品，我们呢就是想着让大家去让这个榴莲远离科技，因为之前前几年就是我们榴莲，比方说我们榴莲泥了，还有。这个冷链不发达的时候，大家吃到榴莲口味的东西，真的99%都是香精的。
1: 百分
0: 现
1: 之
0: 在我
1: 九十
0: 们，
1: 九，你说的这么夸张？
0: 对，因为榴莲它是含具有壁垒的，因为它受温波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它含糖量比较高，它有可能在我们常温下放1个小时、2个小时，可能就变质了，
1: 容易坏
0: 大肠杆菌就超标了。对，所以说真正能吃到好的榴莲和原汁原味的榴莲产品，我们也希望在国内这个行业内我们做好表率，就说我们。
1: 就
0: 这就是我
1: 是
0: 们做榴莲这一块，就榴
1: 一
0: 莲
1: 个，
0: 忘返。
1: 就是说我们平常可能啊，以前吃到的一些什么榴莲酥啊、榴莲千层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榴莲相关的产品很多都是用榴莲那些香精啊之类的一些东西来替代的，给你个榴莲味儿，让你觉得
0: 对对
1: 好
0: 对，
1: 像
0: 就
1: 不
0: 榴莲
1: 错，
0: 口味
1: 口
0: 儿。
1: 感挺好的。哎，那么刚才你真的是把行业的内幕告诉大家了，那你们是实打实的用榴莲果肉啊来
0: 对，
1: 做
0: 实
1: 相
0: 打
1: 关
0: 实
1: 的一
0: 的
1: 些
0: 活
1: 产
0: 动，
1: 品啊？那咱们的核心产品有哪些呢？
0: 我们核心产品现在我们有，像你像大的食品厂，他们就你刚才说的像榴莲酥啦，什么还榴莲班戟啦，他们包括做千层，他们需要的榴莲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龙头产品。还有像餐饮店，还有自助连锁、烘焙店使用的这种去核的榴莲果肉，就无核榴莲果肉。还有我们针对 C 端的这种榴莲的深加工产品，像榴莲千层蛋糕、榴莲班戟、榴莲可丽饼，等等等等，大众特别喜欢的这些，还有榴莲果肉杯等等。
1: 你们的合作的一些企业有哪些？
0: 合作的，你像我们有益海嘉里，这个是那个什么，还有像锅圈什么，因为我们。去年到今年前半年，一直我们发力都在大 B 端，就是大型的这种零售，即时零食零售店，像锅圈也有，然后像好想来、赵一鸣等等这种零售店，还有大型的包
1: 零
0: 子。
1: 售店主要是卖那种就是去核的榴莲，
0: 错，他们卖深加工的产品，
1: 啊，卖深
0: 深
1: 加
0: 加
1: 工
0: 工
1: 的，
0: 像千层蛋糕啦、班戟啦、大夫啦什么这种类型的，去核榴莲主要是针对餐饮和烘焙店，就大家看到的蛋糕店啦，还有这个饼店，对吧？面包店什么这种类型。
1: 那这个就是鲜榴莲你们不卖是吧？
0: 对，鲜榴莲，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以前的时候呢，咱们可能会5、6分熟把它采摘回来，然后放一放还能熟，但是现在鲜榴莲实际。针对比较我们这个液氮榴莲的话，第一它的口感会差，第二呢就是现在的科技太多了，

0: 风险也极高。就是大家尝到的可能因为它货值比较高嘛，可能在东南亚它就正常按这叫行业内吧，基本上五六分采摘下来，五六分熟的时候采摘下来回来就差不多就能放熟了。但是有些人风险极高，他们就两三分熟就采摘回来了。采摘回来之后呢，卖的时候又不熟，不熟怎么办？就出现了去年你比方说他们有泡药水啦什么等等等等，一下就科技狠活就又上去了。就是鲜牛脸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去健康和安全。
1: 其实在国外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什么所谓的你刚才说泡药水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我看到也有不少的媒体报道啊，所以大家在购买榴莲的时候还是要睁大眼睛。
0: 实际现在的液氮榴莲是大家
1: 就是把控品质，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还有规避海关啊、汇率啊、国际供应链的整个风险啊，其实这个风险也挺大的。
0: 这个呢，现在因为我们液氮锁鲜之后，这种风险可能就会稍微少一点，因为它现在的像远洋运输啦什么这个。像我们那个冷柜里面，它都是能打冷的，在路途中停留长和短，实际和我们在国内放在冷库里是一样的。
1: 就这会儿风险会相对小一些了啊，是吧？
0: 对，会
1: 好
0: 一些。
1: 好的，好。那么现在企业的整体的一个规模呀，这个生产线产能以及带动本地就业情况是个什么情况？
0: 现在像我们。今年基本能产值能达到1亿左右吧，因为我们原计划今年是有点保守了，定了个8000万的任务，但是我们前半年已经完成了5000多万，说今年能突破1亿左右，就市场是巨大的。像我们这个榴莲千层，就是深加工的千层蛋糕，像班戟这些的，我们每天大概有三十，就是每个月大概有30万盒的一个生产能力。去火的肉呢，大概有5吨左右吧。包括我们还能带动，就当地的，因为徐州市以前是个，就我们在的这个甲方区呢，以前是以煤炭重工业为主的。所以说这些资源互接之后，涉及到好多人的转型，包括一些留守的家属妇女，对吧？还有宝妈这些，我们企业呢也主要针对这些群体，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了业，既能守着家，又能照顾家，还有一些才能补贴家用。
1: 也是解决了当地的一个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啊。
0: 对对对。
1: 那么榴莲市场的价格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它波动大吗？
0: 鲜果的波动比较大，就是它的水也比较深。我们这种液氮果，可能我们从源头，因为我们主要以深加工和原料为主吧，就是可能价格波动也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自己有果园，在国外还有工厂，都是可控的。
1: 好，你们创业其实才刚刚起步啊，刚才说才1年时间啊，那么你们在这个热带水果的深加工方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现实的困难呢？
0: 然后这个难点呢，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这个行业我们属于干得早的，对吧？所以说，包括我们生产用的各种设备都得定制，都得和厂家去真的去。

0: 的症状，
1: 哦，所以要注意啊，
0: 所以他即便发生了胸闷心慌，嗯，可能跟他这个堵了30%。
1: 谢谢于主任解答，下面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大蓝鲸平台上有个朋友想问一下，请问肺动脉高压
0: 除了这两次有没有平时有没有这种相关
2: 有没有这样的，就症状出现，
0: 对吧？因为你这种疼，如果真是心绞痛或者心脏引起的疼，像他这种疼痛的话，他不太容易缓解的。
1: 啊，是的，
0: 对对，
2: 好，
0: 就是说他怎么会突然就变成像正常人一样了呢？嗯，对，
1: 是的。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也是打个问号的。
1: 啊，
2: 好，最后跟大家来那个告知一下，于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下午，周六上午是在我们江苏省中医院本部门诊的啊。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找于主任去看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在周二的下午和周六的上午这两个半天。
1: 好的，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于主任给我们的分享啊，那也是帮很多的听众朋友呢解决了一些问题。今天的名医门诊室到这里呢，就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嗨，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在大南京 APP 还有荔枝新闻 APP， 您都可以搜索好帅说军事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们来互动保持联系。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来是来关注最近这个国际和军事热点。首先来说一下乌克兰局势。最近啊，乌克兰局势发生了非常蹊跷、非常诡异又非常荒诞的一幕。什么呢？当地时间9月1号晚到2号的凌晨，乌克兰的两大情报机构，一个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一个是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这两家的特工啊，在基辅街头直接拔枪对射，爆发了激烈枪战啊。那么最后呢，这个国防部情报局啊，落入下风，三名特工受伤倒地。这件事情啊，一下子就震动了乌克兰社会。那么泽连斯基怒斥这起内部冲突是所谓极其可耻的，强调要追究两边的这个责任。

0: 是通过摘桃子的办法将其法办，就等于直接抢夺了国防部情报总局的核心战果和预算的依据。那么这也是啊这个情报总局拼死阻挠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第三呢，从制度设计上看啊，虽然我们刚才讲了这两大情报机构职能各有侧重，但是在战时状态下，乌克兰政府为了能够提升情报获取的效率，有意造成了两者在职能上的模糊与重叠，那么从而人为的制造了一些矛盾。那么第四呢，从政治裂痕上来看呢，这次内斗啊，实质上是两个部门的领导者权力斗争的一个结果。那么目前国安局的局长马柳克和这个国防部情报总局的前局长布达诺夫啊，都被视为乌克兰战时情报界的明星，而且未来有着这个巨大的从政的潜力。那么但是呢，今年年初啊，长期领导国防情报总局的布达诺夫啊，升迁到位高权重的总统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那么他的副手啊，这个叫伊瓦申科接任了他的局长的位置。那么布达诺夫的升迁啊，就可能让国家安全局的局长马柳克感到了政治上的压力。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权力格局中啊，就想争夺更多的话语权。所以这次冲突呢，那么俄罗斯的啊，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些分析人士都认为啊，是双方这个权力争斗的一个结果。那么双方都试图在泽连斯基面前要证明谁才是暂时最可靠的情报支柱啊，是未来的政治明星啊，所以这个爆发了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些深层次问题的爆发，其实就极大的动摇了乌克兰国家安全的根基。那么泽连斯基的震怒，还有这个要议会进行专项的调查，都表明啊，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其实远超啊两个部门发生冲突啊发生误会本身。如何修补这些严重的矛盾问题啊，已经成为乌克兰在应对内外威胁时啊这个一个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乌克兰不光底下的这特工打起来了，高层的这些所谓的大人物也干上了。你看这个刚刚被泽连斯基免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最近发表了电视讲话，直接叫板泽连斯基，要求现在就进行总统大选，而且批评泽连斯基政府存在系统性严重腐败。这个现象您怎么解读？
0: 那么乌克兰的前防长费奥多罗夫他这次搞这个电视讲话，可以看作是对泽连斯基体系。那么当国防部、总司令部、总统府啊，还有情报部门都相互撤走的时候，前线部队必然是乱作一团啊。你比如说，这个费奥多罗夫被解职，他的核心幕僚团队也会随之离开，那么导致啊新防长啊将面临没有成熟团队可用的困境。那么乌克兰国防部的工作阻力我们可想而知。不仅如此啊，乌军还会因为高层路线之争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啊。你看啊，费奥多罗夫他主张的是用无人机等新技术去打一个高科技战争，但是呢，前总司令瑟尔斯基主张用传统的重装备去打传统的消耗战。那么这种军事路线的摇摆，那么使得乌军啊难以形成一个啊统一的长期战略。那么其次呢，就是高层的内斗啊，还会造成内部的撕裂，会极大的消耗军心士气。那么高层内斗让前线的士兵啊，对自己这个阵亡之后，这个觉得没有意义啊。那么有报道指出啊，那么当前乌军逃亡人数非常多，那么如此严重的士气问题和人员流失，对他的这个打击都是非常致命的。那么而且这种内斗啊，还会产生资敌效应，那么为对手创造难得的机会。
1: 是的，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军情观察，我们为您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和军事热点。
2: 广播，
3: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
1: 此前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没有参加、没有抓住这波机会的朋友啊，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最晚13号活动全部结束，抓紧机会。辅酶 Q10 到底管不管用？关键还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没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的杂牌子。

0: 每百克含辅酶 Q 10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增强免疫力，抗氧化。一瓶呢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的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大品牌辅酶 Q 10，平时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十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小瓶装，4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所以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
1: 行动的背后目的啊，是清晰的国内政治日程的考量。我们知道，马上就要中期选举了，那么特朗普呢是想通过这有限的军事行动来施加压力。那么迫使伊朗在核问题、海峡控制权，选举的临近，特朗普将不得不在战争和选票之间做出抉择。虽然我们看到特朗普公开表示啊，他不在乎中期选举啊，并称选举不是他考虑的因素，但是如果他所在的共和党真的在选举中失利，那么接下来他剩余的任期内，他的政治影响力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他说归说，做归做。行动上已经开始为美军在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踩刹车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期选举之前啊，特朗普政府保持低调，不会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那么应该说啊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当然特朗普本人的性格也让这件事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前呢，也不能排除他会放手一搏。对于目前支持率持续低迷的特朗普而言，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力度，如果真的能够达到颠覆伊朗政权，或者让伊朗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这些问题上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无疑啊就会成为他值得炫耀的丰功伟绩，反而会助力选举。所以也不能排除啊特朗普会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当然最大的可能呢，还是特朗普想毕其功于一役，来再来一次快速决定性作战。但是真打起来，可能又无法在短时间内达成他想要的战略目标，那么会陷入一个打又打不赢、拖又拖不起的尴尬境地。那么实际上啊，面对中期选举，核心目标啊，并非寻求和美国的全面战争，而是通过多领域的这种施压，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并且要争取一个对伊朗更为有利的停火条件。那么这个战略呢，其实主要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呢，就是军事上从被动防御转向这个主动进攻啊，追求更加主动、更加广泛的反击行动。那么这意味着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将更具主动性，打击范围啊，可能会扩大。具体的目标包括了攻击美军的设施啊，你看他已经对美国在约旦、阿联酋、科威特、巴林以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攻击。那么威慑盟友与航运啊，通过袭击油轮和威胁商业航运，向美国及其盟友。那么展示呢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能力，那么给他们施压。那么第三呢，就是开辟新战线啊，可能在对手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并利用实战经验加速其军事体系的自主性和智能化的转型。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外交上以谈判为工具施压啊，伊朗并不排斥谈判，而是将其作为了一个重要的斗争工具。那么他的策略呢，就是设定谈判的前提，明确表示只有美方先履行承诺，才会考虑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拒绝单边上的让步，明确反对啊美方提出的全面停止导弹核计划等15项单边条件。那么第三呢，是经济上构建抗制裁体系，面对经济封锁，伊朗计划构建一套独立的金融与能源替代体系，以增强其经济的韧性，对抗美国的经济绞杀。那么这个新战略呢，其实释放了伊朗三个核心信号。一是呢，展示了他绝不妥协的强硬姿态表明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伊朗是不会屈服的，反而会以更猛烈的方式加以反击。那么第二呢，就是表明了其有持久战的能力和准备啊，通过军事转型和构建独立的经济体系啊，伊朗已经表明了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啊，从而以此来打破美国速战速决的幻想。那么第三呢，试图掌握博弈的主动权，通过在多条战线主动出击啊，伊朗试图将冲突啊升级的代价转嫁给美国及其盟友，从而让他在未来的谈判中呢能够拥有更多的筹码。当然伊朗这个新战略啊，施起来难度也不小，

0: 大掉了。
1: 手持利刃，是谁如此猖狂？
2: 打啊！
1: 到案人员交代新线索，真假几何？
0: 只是单纯的一张照片，没有太明显的这个标志物。
1: 深山密林，地形复杂，哪里找寻可疑人员？边境密林的缉捕即将播出。
3: 龙邦镇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南部中越边境，国家一类国际性口岸龙邦口岸就坐落于此。它既是中越边境重要的陆路通道，也是我国南疆边境管控的重点区域。龙邦镇边境沿线山林茂密，变道纵横，地形复杂，给边境管控工作也带来了不小挑战。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龙邦边境派出所办案民警，
0: 像我们龙邦口岸有一些边境村屯，他这个当地的边民打开窗户就看到的就是边境线，他就是这么抵边，也造成了这个非法出入境走私等活动多发的一个情况。
3: 也正是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少不法分子伺机铤而走险，实施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
2: 有招式吗？慢走，
4: 慢
2: 走，长官，长官。
3: 这是2025年11月7号发生在靖西市龙邦口岸附近的一幕。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龙邦边境派出所正在抓捕一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却遭到嫌疑人持刀暴力对抗。办案民警，
5: 他就一把像杀猪刀，比较尖，大概有30多公分，他就是拿刀这样乱挥的，就左右挥那种。
3: 那么被抓捕的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的猖狂呢？时间回到几天前，2025年10月29号，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逻过程中发现，排山隧道旁边的一个厢式变电站的附近，有两个男子的行迹非常可疑。
0: 有两个人躲在那个草丛旁边，当时有车一经过，看到是我们是开的是警车，可能就下意识躲在那个角落里面去。
3: 当时两人就站在排山隧道旁边的那台厢式变电站的前面。这个厢式变电站主要承担排山隧道的供电以及附近高速公路的监控设施供电保障。
0: 它是负责这个隧道的一个监控，还有那个电线嘛，还有通电的一些设备，如果被破坏的话，它就整块隧道就无法实现那个通电。

0: 两个男子正在做什么？为什么看到民警就躲了起来呢？正当民警要上前盘问的时候，两人却跑了。
1: 当时怀疑这两个人是做什么的啊？后面我们停车下车过来看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已经往那个山上跑了、啊、那个方向的话就是往境外的方向。
0: 排山隧道位于、
2: 我们不知道嫌疑人还会不会出现，也不知道嫌疑人是哪个时间出现。
0: 可是即便是这样，案件的进展并不顺利，一连好几天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就在距离上次案发9天以后，嫌疑人再次出现了，这次到现场的依然是两个人。就在嫌疑人从乡市变电站出来的时候，蹲守的民警立即上前实施抓捕。但是让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面对民警的抓捕，一名嫌疑人突然拿出刀挥向民警，于是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3: 倒了，倒了，倒了，倒了！
1: 因为我们前面追上去的人追得比较快，然后他害怕了，他就乱挥，又砍到了我们的那些装备，然后人员没有受伤。
0: 此时嫌疑人正持刀乱挥，民警稍有不慎就会被砍中，但是民警并没有退缩，一边躲避嫌疑人手中的砍刀，一边迅速合围，当场将这名持刀嫌疑人给控制，缴获作案刀具一把，并且在现场收缴6个电瓶，
2: 抓到了其中的一个嫌疑人，当场查获了这个被盗窃的6个电瓶啊，这六个电瓶被他们拆出来以后放在这个山脚下一个草丛那里。
0: 持刀的嫌疑人被抓了，而另外一名嫌疑人趁机逃脱了。经过审讯，持刀嫌疑人叫阿欢，是境外人员。根据他的交代，逃脱的同伙叫阿路，两人都没有正当职业，对周边地形道路十分的熟悉，因此他们经常在边境一带从事一些违法活动。近期两人因为缺钱便非法入境偷盗电线带回贩卖。犯罪嫌疑人阿欢
2: 方的一些喊话啊，对他们进行一个这个啊法律引导，一个教育，终于这招见到了效果啊。我们在通过一些喊话以后啊，我们的警力在远处看到了灯光啊，这个灯光的话就是当时嫌疑人他可能也意识到就是出境的一个非法出境的一个危害，也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民警啊对他们进行劝阻进行拦截的一个良苦用心啊，他们就嫌疑人就这个把他自己的手机灯光打开了。
0: 直到晚上10点多，民警借助灯光找到了偷渡人员，他们是3名年轻男子。
4: 往这边出来吧，
5: 走这边出来，走这边出来，走这边，这边。
0: 在民警的指引下，3名男子从密林深处走了出来。经过询问，他们来自国内不同的地方，此时他们的身上沾满了泥土，非常狼狈。
6: 衣服裤都拿走了，
1: 对，
6: 他拿进去给他啊。
2: 本来穿得很光鲜，但是通过在山上长时间的去爬山路，有的也摔了很多次跤，是吧？然后也身上也比较泥泞。
0: 询问中，3人也如实交代了自己准备偷渡的违法事实。
1: 他们都是通过这个网上招聘，就比如说网上那种高薪招聘发布，那个去哪里去哪里工作啊，每个月有10000块钱或者是更多的钱啊，对他们进行一个诱惑。
0: 就这样，3名偷渡人员从不同省份出发，怀着同样的目的，在组织者的全程安排下，从外省被带到了广西靖西，先由当地人将他们送到边境，之后再准备由境外人员从小道将他们接引出境。3人交代，他们是被当地的一辆轿车送到了边境。据此，警方很快锁定了涉案车辆以及驾驶员的身份。
2: 锁定了一辆宝马车，掌握了这个运送司机就是我们靖西本地的一个男子黄某某。
0: 民警很快将涉案司机黄某给抓获。黄某本地人，经过核实，他有多次运送他人。

0: 人偷越国边境的违法犯罪前科。黄某到案以后，他对自己运送偷渡人员的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黄某
1: 运送他们偷越国边境，那时候没钱嘛。
0: 而在审讯中，黄某还主动向警方检举了一条新的偷渡线索，说近期会有四名人员从纳坡县边境辖区某界碑便道附近偷渡入境，但是具体的偷渡时间、准确点位他不清楚。
2: 他在蛇头组织的一个社交软件群里面啊，也看到啊，近期啊有四名欲非法入境的啊人员啊，将从那个纳坡县百都乡入境啊，这个我们经过核实，这个信息具有一定的啊真实性。
3: 敏感区域出现可疑车辆，
4: 过来搞什么？
5: 找药啊！
4: 啊，
5: 找中药。
3: 道路艰险，他们因何出现在密林深处？边境密林的缉捕正在播出。
0: 老虎跳自然保护区峡谷两侧分别为广西和云南，沿着峡谷向上就是紧邻越南的边境区域。嫌疑人黄某提到的499界碑，再走大约4公里就能到达499界碑。警方怀疑吴某是已经见到偷渡人员了，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把人给接上。鉴于此，民警分别从499界碑以及吴某现身地点周边扩大范围进行寻找，但是整条河谷没有人工道路，植被遮挡严密，民警徒步排查的难度非常大。

0: 因为但是路不好走嘛，都是没有路，这说的简单点就是没有路，所以说你就寻的时候就比较费点时间。
1: 小心。
2: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不间断的搜寻，当天下午2点左右，民警在499界碑河道深处成功抓获四名涉嫌偷渡人员。
3: 那渡走完了，我渡完了。
0: 两个在河这边，两个在河那边，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了，都不带走的，就是你们抓的就过来，就把他们抓了，走不动了，他们都摔跤的，就是身上全是泥呀、什么的，就是脚又跟瘸的一样那种。
2: 四名人员为三男一女，其中三名是境内偷渡回流人员，一名女子是外籍非法入境人员，四人满身泥泞，体力透支。原来他们是连夜徒步翻山越岭入境。
3: 慢点啊，
4: 慢点慢点，
5: 趁着夜色才方便走路，因为非法那个偷渡出入境的话，打电筒或者怎么样，很容易被发现嘛。
2: 四名偷渡人员称，当时他们已经见到了接应的人，但由于体力不支，无法继续前行，只能在原地等待对方安排摩托车将其接走。然而不久以后，他们就被警方当场查获。
0: 就是因为他们走不动了，所以说想让这个中国司机去找两辆摩托车来接他们，所以说他们已经打过照面了。
2: 四名偷渡人员指证，接应他们的人正是此前被警方带走的那个吴某。自此，吴某他也如实交代了自己运送偷渡人员的违法事实。
6: 因为刚刑满释放回来，也没有钱用，因为想多赚点钱，但计划是接两个人，看到是四个人，我当时也害怕，也不敢接。
2: 吴某交代，他是在社交软件上接的单，原本计划接两个人，那么等他见到人的时候才发现一共是四个人，他不敢公然载着这四个人开车到目的地。经过一番商量，他让四个人原地等候，自己先回去找摩托车再来接他们。不料这刚刚出来就被民警抓获了。
6: 就是怕被

0: 说才不敢开车过去，然后那石头才安排走小路，走到那山里面进去。
1: 三名境内偷渡人员分别来自辽宁、广东、福建三地，偷渡的原因全部是因为轻信网络境外高薪招工的骗局。其中，林某他来
2: 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块。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18-9955，400-818-9955。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18-9955，400-818-9955。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
3: 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3: 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6: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5: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7: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8: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9: 行走华夏热土，

0: 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

0: 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1: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
3: 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4: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6: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8: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7: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9: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7: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7: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

0: 老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雨洁就是其中代表。她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她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镐山发动打击。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镐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镐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2: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3: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2: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3: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
3: 奔巴岛执行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任务。
4: 我了解了奔巴岛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产科急症、妇科疾病诊疗需求突出，我会尽全力把中国医生的专业和温暖留在当地，让更多当地群众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希望能用我们的专业与热忱书写属于中国医者的担当，愿此行的每一步都能让中国医者的光芒照亮更多地方，守护更多生命与希望。我的先生也是位医生，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我也希望自己这场跨越山海的奔赴成为孩子们心中最生动的榜样，让他们看见责任的重量、善意的辽阔。
3: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单烨曾是一位援疆医生，身为儿科医生的他担任第22批原圭亚那医疗队副队长。
5: 我在队驻守在圭亚那内陆的林顿地区，做好医疗帮扶、技术传帮带，把优质医疗技术留在当地，同时讲好中国故事，为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而努力。明年也正值我儿子中考关键时期，我最感谢的就是妻子的默默付出，是她撑起了家庭的重担，让我能够安心出征。我将不负组织信任，不负家人支持，圆满完成本次的援外任务。
3: 陈栋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从事针灸推拿临床工作已经有14年了。这一次他担任第22批中国江苏原马耳他医疗队的队长。
6: 援外医疗不仅仅是治病救人，更是文化交流、促进中医药走向国际化的桥梁。我们是一支纯中医援外医疗队，这次远离家乡开展援外医疗，感谢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我们一定会牢记援外初心，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完成国家交付的援外任务。
3: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江苏自1964年起承担向国外派遣援外医疗队任务，累计向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圭亚那、马耳他、伊朗、利比亚等国家地区派出医疗队组82批1329人次，救治受援国患者1000多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30多万例。目前共有原桑吉巴尔、圭亚那、马耳他三支医疗队48名队员在国外工作。
7: 开学一周，我省多体中小学全面推进午休条件升级，通过改造可躺式课桌椅、优化午休空间配置等方式，让午休躺睡从期待变成日常。来听江采记者沈阳的报道。
8: 南京江北新区外国语小学康桥路校区本学期正式启用，学校为每间教室配齐了可躺式午休桌椅，椅背可放平，搭配可延伸脚踏板，拉长之后可贴合学生身体曲线，让孩子自由躺平，安稳入睡。
9: 这个椅子可神奇了，收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可以写字的小椅子，放下来的时候是可以睡觉的一个小床，
10: 中午在上面睡觉的时候觉得特别开心。
8: 躺睡并非南京的专利，新学期无锡持续推进中小学午休条件改善，多所学校完成午休课桌椅升级更新，让学生告别趴桌午休，实现校园躺睡自由。在无锡市滨湖

0: 区南泉小学，学校配备了午休课桌椅，实现了一二年级全覆盖，让午休时间更加舒适舒心。一三班班主任徐林军：
1: 我们的午休时间是从12:30到下午的1:10，这样能够保证学生有40分钟的休息时间，帮助学生放松身心，保障下午的学习精力。
0: 走进省太中附中春晖校区初一二班教室，班主任谢怡可正在为孩子们示范如何使用可躺式课桌椅进行午休。
2: 我们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在你的右手的后边有一个按钮，把这个按钮往上提，然后人往后靠，这个椅子就可以往后仰，这样我们就可以躺下来睡觉。
0: 可躺式课桌椅不仅可以调整椅子的高度，还

0: 料，包含加多宝、椰汁、雪碧、可乐等等，一罐为一杯，一杯50块钱。上海黄浦区市场监管局表示，涉事餐厅相关饮品价格属于市场调节价，明码标价，并在消费之前履行告知义务，极为合规。和平饭店，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外滩的地标，是上海的城市名片，地段啊、历史、建筑、服务，这些确实都是有溢价空间的。目前饭店也没有调整收费政策，相关的网络讨论还在持续。其实至于值不值的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回到个人选择上，你说是不是？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网友，包括很多媒体，还在讨论一些问题。比方说，一罐溢价12倍的椰汁，对和平饭店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还有，价格可以市场化，但是城市名片是不是应该不止贵这一种记忆呢？你怎么看？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呢，有家长反映，山东巨野县南关小学6年级临时教学点的教室存在装修异味，部分学生身体不适，引发社会的关注。对此，巨野县官方通报说，我县高度重视，已经第一时间成立由教体、卫健、住建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处置。目前南关小学已将6年级的全体学生迁回校本部，有序组织复课。澎湃新闻就此评论说，这几天此类校园问题被曝光不少，比方说有学校开学之后教室不足，多名学生只能够在教室外席地而坐，这什么事儿？有学校出现了容纳78人的超大集体宿舍，这又是什么事儿？其背后有一个共同点，开学准备工作掉线，没有以学生为中心。就巨野县这所学校来说，在正式开学之前，相关责任人员只需要去这所学校走一走、闻一闻就能够发现问题，何以等到很多学生都头晕流鼻血了才发现刺激性的异味呢？所以真正的高度重视，一定是把学生的身体健康放在开学之前，真正的第一时间是在事发之前就把各种安全工作做到位。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目前新浪微博热搜第一的话题是，为什么现在这么流行耳夹式耳机？耳夹式耳机这两年突然爆了，走在路上10个人戴耳机的至少3个是这种，说不定还有更多的，因为你以为那是耳钉呢。耳夹式的耳机有什么好处呢？很多网友说，戴了跟没戴一样，入耳式戴久了耳朵疼，头戴式太热太重，骨传导会觉得有些夹脑袋，但是耳夹式往耳廓上一夹，不堵耳道，不出汗，不闷热，戴4-5个小时完全没有存在感，对有耳和敏感耳的人群极为友好。正好早上我有一个编辑同事戴了那个耳夹式的耳机，就顺便在耳朵上戴了一会儿，真的就戴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忘记它的存在。还有网友说，开放式设计允许用户在听歌的时候感知外界的声音，通勤过马路或者是骑行时能有效避免安全事故，安全感更高，办公的时候不用摘耳机也能够和同事自如交流，运动的时候稳固不易掉落，大幅提升了日常使用的便利性。这些都说的它是安全便利，确实有这个应该算是他的一个核心优点。怪不得有这个同事说他也戴久了，有的时候连洗澡都忘了把它摘下来，不行，还是要把它摘下来为好。在乎颜值的网友也为耳夹式的耳机点赞，认为它独特的造型兼具科技感和装饰感，成为年轻人的时尚穿搭单品。没错，你乍一看的以后以为他买了一对耳钉呢。数据显示，超40%消费者对其一见钟情。这个是目前新浪微博热搜第一的话题，是为什么现在这么流行耳夹式耳机？你有这个耳夹式耳机吗？你觉得用的怎么样？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就在前不久，我们 新闻早高峰的企业微信，就是专门问大家分享和推荐好物。我们为大家推荐过一款耳夹式的耳机，飞利浦牌的，

0: 老品牌一个 TAQ5020 的耳夹式蓝牙耳机。当时我们的小编也做了视频，金色的银色的，一看真是颜值出众，关键是品质也靠谱，确实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下单了呢。说明这也是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喜欢耳夹式耳机数据上的一个参考吧。我们早有心意账号怎么登录进去之后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大家都知道这两天你不要错过了。如果你要下单的话，现在我们因为为了庆祝满月有一个宠粉活动，下一次单就会得到一次抽奖机会，100%的中奖。
1: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
0: 天全都结束，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开学一周了，我省多地中小学生全面推进午休条件升级，通过改造可躺式课桌椅、优化午休空间配置等方式，让午休躺睡从期待变成日常。那我们跟随江苏台记者沈阳去一些学校，去一些教室看一看。
2: 南京江北新区外国语小学康桥路校区本学期正式启用，学校为每间教室配齐了可躺式午休桌椅，椅背可放平，搭配可延